0: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路况。
1: 这点为浙江省内高速路况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关注到的是 G25 长深高速啊，东向西方向，是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啊，是距离南庄兜枢纽大概不到4公里的位置啊，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
2: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3: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982珠广早交通，
4: 路况信息，
5: 出行攻略，
4: 为您导航早高峰。
3: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6: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3: 其实汽车不仅是出行的工具，它也是有灵魂的。从经典老爷车的复古韵味，到超级跑车的风驰电掣；从家用轿车的温馨实用，到越野车的狂放不羁；从汽车拉力赛的激情角逐，到汽车音乐节的狂欢盛宴，车圈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关注车圈潮事，跟随汽车潮流的步伐，带你领略有车世界的非凡魅力。

0: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车圈的那些潮事儿。
1: 聊聊车圈以前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新鲜的事儿啊。今天我们说说那个一个关于召回的一个事儿吧。我刷到了一条车圈的一条新闻，说单日召回近800万辆汽车。那顺便我们也通过这个话题展开来聊一聊，今天静姐就跟各位聊这个话题了。如今咱们买车，是不是你们最关注的是智能座舱、自动驾驶、辅助驾驶等等一些新技术？肯定是的啊，这些现在已经是主流的一个卖点了。现在有管部门的督促，也不等事故的发生就主动整改、主动召回。所以说呢，在他看来，敢于主动召回车辆的企业，那绝对是行业里边的优秀企业。因为你愿意去正视产品的问题，主动的补齐安全短板的品牌，这样呢可以持续的提升产品的质量，然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里面站稳脚跟。反而是那些刻意躲躲闪闪、隐瞒缺陷、回避问题的车型，那么最终只会消耗用户的信任，是会被市场淘汰的。整场论坛最让人震撼的莫过于一组重磅的召回数据。截止2025年年底，我国汽车召回工作它已经开展了很多年，累计实施汽车召回是3265次，覆盖的车辆高达1.21亿辆。其中呢，因为监管部门调查督促推动的召回就662次，涉及车辆是有6408.21万辆，占了所有召回车辆总数的53.14%，就已经超过了一半了。而这组数据足以说明汽车安全监管体系它已经成为倒逼车企提质、守护车主安全的核心力量。而今年刚刚那个8月底的单次召回呢，更是刷新了近年的一个行业记录，因为单日有近800万辆车召回，规模空前。而且它所有问题车辆的一个故障根源高度统一，全部都是因为智能网联、自动驾驶、电子控制系统等等一些新技术衍生的安全缺陷。而随着汽车智能化、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汽车的一个核心部件它从机械的结构，然后呢逐步的转向电子软件系统，传统机械故障越来越少，但看不见摸不着的数字化、智能化的缺陷也开始成为汽车安全的最大的新的隐患。所以说呢，在这次论坛上，向凌云也直言说，他说当下的汽车召回监管制度早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出问题再补救，而是实实在在推动了整个中国汽车行业质量安全水平的跨越式的提升，倒逼车企在技术创新的同时又守住了安全底线。听到这里呢，我估计我们有很多车主也是会有很多疑问啊。大家可能也在想，那现在车企新车上市以前都会做大量的一些道路测试。

拟测试，那为什么你新技术还是频繁的出问题，需要大规模的召回？对此，秦始也是有最为接地气的一个解释的。就目前车企的新车测试，其实它都是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在固定的场景下完成的，环境稳定，工况标准。但是呢，我们现实你行车的一个场景，那完全就不一样了。咱们日常开车，你看路况啊、天气、车流、驾驶的习惯都千差万别，没有任何一场行车的场景是标准化的。简单说，车企的测试它是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呢，用户的实际用车是千变万化的非标场景。而再完善的标准测试，它也是没办法覆盖所有复杂的一些真实路况的，这也是现在智能汽车新技术缺陷频发的核心原因。针对这种行业痛点呢，市场监管总局早就已经升级监管的模式，也不再局限于事后召回补救，而是搭建了更为完善的常态化监管体系，其中最核心的那就是汽车安全沙盒监管制度。就大家听我说到这里，肯定用会问：哎，静姐，什么叫沙盒监管？沙盒监管是什么？通俗来说，就是给汽车新技术搭建了一个安全测试的缓冲区，这样应该听明白了。在全新智能技术大规模装车全面推向市场以前呢，监管部门它就会督促车企，你在可控的范围内，你必须要进行一个深度的测试、风险的排查，然后提前找出标准测试覆盖不到的隐患，提前优化技术的方案，就相当于是给新技术提前排了雷。而这一套变动，就是这一套变被动监管为主动防控的机制，它是有效弥补了传统监管的一个短板，为汽车技术创新保驾护航。而且依托现在这个沙盒监管机制，目前呢，国内已经200多万辆搭载了这个全新智能技术的车辆，提前完成了风险的排查和技术的优化，成功避免了大规模上市以后出现批量的安全事故，从源头上面降低了行车的风险。所以呢，这次论坛上，向雷云他也总结了一句完全可以精准概括行业监管逻辑的一句金句，我们可以拿来说一说，就产品安全监管准入是基线，沙盒拉高线，召回保底线。除了创新监管的一个模式，针对智能汽车缺陷看不见是数据问题很难复现这样一个全新的特点，监管部门呢这一次也是升级了技术排查的手段，创新推出了像双调查技术的一个体系，通过灾前灾后数据的融合、风险链重构复现、安全极限压力测试三大核心技术，精准的定位数字化智能化缺陷，大幅的提升问题排查和缺陷分析的效率，破解了智能汽车缺陷难发现、难溯源、难整改的行业难题。而且智能网联汽车它这个缺陷其实和传统汽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具备无形化、数字化、难复现的一个特征，这也是当下车企和监管机构都需要攻克的核心的难点。未来行业发展它必须要依靠数据驱动的缺陷分析技术、专业工具链和智能监测平台，才可以精准的把控智能汽车安全。所以呢，这次单日近800万辆汽车召回的事件，确实也是给整个汽车行业、车企、消费者都敲响了警钟。当前呢，汽车行业内卷也是非常的严重，有很多车企一味的追求技术创新、配置堆叠、卖点升级，把这个智能化、高科技当作营销的噱头，但是呢，却忽略了技术落地后的安全稳定性。技术创新它是车企发展的驱动力，但是绝对不能凌驾于用户安全之上，主动召回从来都不是车企的污点，而是品牌方负责任的体现。你敢于直面问题，你敢于整改问题，才可以不断的优化产品的品质，积累用户的口碑。那反过来说，一味的追求迭代速度，忽视了安全的测试，那最终只会埋下安全隐患，不仅威胁车主生命财产安全，也会让品牌的口碑崩塌。同时呢，沙盒监管、双调查技术、常态化召回监管等等一系列举措，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的汽车安全监管已经从事后补救全面转向事前预防、事中管控、事后兜底的全链条监管模式，精准的适配智能汽车时代的新风险、新问题，为国内汽车行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所以说汽车行业的一个终极竞争从来都不是谁的技术来得更花哨，配置来得更丰富，而是谁家的产品更安全更可靠。所以呢，创新驱动行业发展，

0: 全才是真正定义汽车的。短期的一个技术噱头或许可以换来一时的流量和销量，但是呢，长久的市场份额、用户的认可永远都属于质量过硬、安全达标的品牌。大浪淘沙，汽车行业淘汰赛早就已经开启了，最终能够站稳脚跟、走得更远的必然是质量与安全双优的车企，只有守住了安全底线，车企才可以真正的赢得市场、赢得未来。
1: 引擎轰鸣，激情涌动，一场全新的出行之旅即将开启。
2: 选什么样的车出行更方便？
3: 我选油车，远距离自驾省心。
2: 不，我选电车，通勤更方便。
4: 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1: 欢迎进入982新车推荐官。
0: 接着我们要来推荐一下新车，今天会推荐到哪些新车？图片已经放在融媒直播间了，进入今天新车推荐官，
5: 跟各位聊聊今天值得我们关注的新车相关的消息资讯。来说到的是，近日小鹏的 G9L 正式上市了，官方限时售价23.18万元起。那么这台车啊，依托着黄金驾乘、旗舰配置和全球标准三大核心优势，把九系旗舰 SUV 体验带入大五座市场，树立30万元级大五座科技旗舰的标杆。先来说到的是空间驾乘方面啊，小鹏 G9L 采用的是六座空间五座布局，带来行政级的后排空间体验。那对于大五座 SUV 用户来说啊，坐的舒适是基础，操控也同样的重要。要实现这种平衡，首先呢要从车身比例入手。小鹏 G9L 呢选择了0.605的黄金轴长比，在车长5120毫米的基础上，轴距达到了3100毫米，让整车拥有旗舰气场的同时，实现了空间和操控的完美平衡。另外，小鹏 G9L 全系标配的是百万级旗舰底盘，标配双腔空气悬架、DCC 智能可变阻尼减震器，搭配全铝悬架轻量化底盘，再加上小鹏自研的 XVMC 底盘运动控制系统，统一调度转向、制动、驱动和悬架。那么这套底盘能让小鹏 G9L 在高速过弯、连续变线和紧急制动的时候，都能保持更稳的车身姿态和更灵活的操控响应。另外呢，再来说到的是传统的豪华市场啊，习惯以车身大小定义车辆的等级，往往是大六座七寸尺寸的车型才有豪华舒适配置。但是呢，对于家庭用户来说，五座的布局已经可以满足需求。那么这台小鹏的 G9L 按照九系旗舰SUV 标准来打造，把多项 GX 同款的旗舰配置带到了 G9L 上啊，给用户一台拥有旗舰体验的大五座车。首先来说到的是标配 ENC 与 RNC 的主动降噪，配合全车122处声学材料隔音、9块的双层夹胶隔音玻璃和米其林静音轮胎，进一步降低增程器和道路等噪声干扰。而且呢，全体型 AI 主动贴合座椅技术能够识别不同成员的身形坐姿，实现自适应贴合，适配全球近98%用户的体型。另外，智驾方面，小鹏的 G9L 最高搭载3颗图灵 AI 芯片，并且首发搭载了小鹏图灵 AI 智驾第二代的 VLA 全新版本。那么升级之后呢，首次拥有时间感，能够更长的记录道路信息，实时理解环境变化，并且推演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另外呢，也是这台车满足了全球四大五星安全标准设计，累计完成192次碰撞测试。新车也完成了行业首次单车水陆空720度七重安全挑战，针对暴雨积水、强横风、爆胎等突发状况，小鹏 G9L 的全天候全场景稳行系统为车主提供了多一层的安全保障。动力方面来说到的是800伏高压平台与 5C 超充，9分钟的即可补能280公里的续航。另外的 CLTC 纯电续航能够达到435公里，能够覆盖大部分城市通勤场景。那么综合续航1602公里，能够进一步减少长途的补能焦虑。拥有更长的续航，减少日常补能频次，更快的充电速度，则可以缩短充电的等待时间。
6: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科普六十秒。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本来心情很差，正准备发火，结果吃上几口东西，瞬间就平静了。网上有个说法叫人一旦吃饱就会自动触发善良人格，这还真不是只说是段子。英语里面有个专门形容这样的状态，就是 hungry， 就是饥饿加上生气。研究发现了，人饿的时候确实更容易烦躁，但这不只是血糖的锅。早期认为低血糖会让大脑没电，控制不住脾气，但后续的研究就发现了，用糖水漱口不咽下去也能改善自控力，说明糖更多的是激活大脑的奖励机制，而不是说直接充电。更可能的原因是因为饥饿会放大已有的负面情绪，如果这时碰上飞机延误、电脑死机之类的小麻烦，大脑就会把身体的不适算到外界头上，觉得都是别人的错。但如果能够意识到我现在不舒服可能只是因为饿了，这股怒气就会减轻很多。所以啊，下次觉得火气上来的时候，不妨先问自己一句，我是真的生气还是饿了？吃点东西，冷静三分钟，很多架可能就不用吵了。
1: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2: 跟着蔡依林、任伯乐追逐阳光，
3: 我要送你月光。
1: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4: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2: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5: 黑风里那山岩动人，
1: 堵车时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6: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
2: 借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7: 我渴望最后的倔强，
8: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1: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0: 进入我们今天车友音乐时间，送出的一首歌来自
9: 黄敬轩，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0: 这是翻唱版的一首歌，加入了不同的音乐元素。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珠广早交通，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尾巴卡打的听友我们也看到了，一消息我们都收到了。我是主播周倩，
9: 我是主播文辉，
0: 感谢我们今天友情合作导播华波。那么相约明天早间7:30早交通，不见不散。
9: 明天我们再见了。
10: 那些心声为何那样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
1: 眼下正是九月，田野里稻谷飘香，一年一度的秋收季节到了。今天咱们来聊一下这个和季节密切相关的成语“夏耘秋收”。夏耘秋收字面意思很直白，夏天除草耕耘，秋天收获粮食。它描述的是农业生产中两个紧密相连的环节，夏天的辛勤管理换来秋天的丰硕回报。先来说说耘这个字儿，耘指的是除草松土的田间管理。荀子王志中记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四个环节都不可错失时机，粮食就会源源不断，百姓就有余粮。古人深知播种只是开始，夏天如果不除草，杂草就会和庄稼去争夺水分和养料，所以农民们要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手里拿着沉甸甸的锄头在田间劳作。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写的就是这一幕，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锄禾就是夏耘，给禾苗除去杂草，没有这一份烈日下的辛劳，就没有秋天的收获。夏耘秋收也常被用来比喻事物的因果关系，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夏天的耘是因，秋天的收是果，想要收获就必须先耕耘。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农田，也适用于人生。所以夏耘秋收告诉我们，任何值得的收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和过程的打磨。如果你正在经历自己的夏耘阶段，那些默默付出的日子，那些不被看见的努力，请相信秋天一定会来。
2: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月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5-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早上九点，伸个懒腰，周末你准备怎么过呢？
4: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5: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6: 让我再看你一遍，
5: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

0: 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1: 亲爱的人，
0: 可以是父母，
1: 这是我父亲，
0: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站的滋味。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2: 中秋玩点不一样的，万丰新天地月圆滚福饼大作战来袭。9月25号到27号，首推巨型月饼，滚出好运气，赢取中秋限定好礼。大朋友小朋友齐上阵，笑声不断，欢乐翻倍。快来万丰新天地，把团圆和好运一起带回家。报名咨询热线 0575-8723-3333。

0: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1: 上午十点整，喝杯咖啡提提神。
2: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5: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出记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6: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万丰新天地美食江湖，藏着万千人间风味，达美乐、绿茶、新白鹿、山环环火锅、梅果、红月小馆、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香煎甜舍，一站吃遍天南地北，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3: 一方轻摇热土，满腔篮球情怀，
4: 朱记篮球人的故事，
3: 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朱记篮球文脉。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朱记人的篮球故事。在浙江篮球之乡诸暨的热血球馆里，每当比赛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球迷们的目光也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那些可以创造奇迹的球员身上。而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位球员，他不是最高大的球员，却拥有最沉稳的大心脏，他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是诸暨队最值得信赖的关键先生。在浙 BA 城市争霸赛的激烈赛场上，他用一次次精准的投篮，一回回冷静的处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他就是身着十号球衣的潘幸辰。2025年9月16号，绍兴诸暨篮球中心人声鼎沸，红色助威符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诸暨队坐镇主场，迎战尚无胜绩的舟山队。这本被视作榜首对阵榜尾的较量，却打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节奏。半场落后8分，第三节一度落后2位数，诸暨队陷入困境。然而真正的强者总在逆境中迸发光芒。第四节，潘幸辰挺身而出，在球队落后1分、比赛仅剩不到10秒的关键时刻，他接住队友传球，果断出手，一记干净利落的3分球空心入网，76-74，诸暨队完成准绝杀，全场沸腾，欢呼声如雷贯耳。这一球不仅为球队豪取5连胜，更让潘幸辰以19分的全场最高分荣膺 MVP， 成为当之无愧的救世主。这记绝杀不是偶然，而是他大心脏属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正如媒体所评，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源于结果的不可预测，而潘幸辰正是那个能将悬念终结于指尖的掌控者。仅仅一个月后，10月19号，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潘幸辰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面对实力不俗的余姚队，诸暨队开局不利，一度落后10分。关键时刻，他第三节连续命中2记3分，如利剑般刺穿对手防线，单节砍下关键分数，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以77-69取胜。此役他贡献了22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也为自己再添一座 MVP 奖杯。从对阵舟山的准绝杀，到迎战余姚的追分领袖，潘幸辰用连续高光表现诠释了何为核心球员的担当。他不仅是得分手，更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刻总能站出来，用行动告诉队友，我们不能输，也不会输。然而荣光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沉淀。来自诸暨马涧镇的潘幸辰，年少因表哥结缘篮球，14岁进入草塔初中，开启系统训练，日复一日，每天7-8个小时高强度训练，深夜抽筋仍然坚持复盘打磨细节，极致自律筑牢扎实的功底。凭借过硬的实力，他特招进入到了排头中学，拿下 ZSBL 省级联赛1等奖、诸暨高中生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一步步从青涩少年成长为赛场核心。如今的他依旧踏实沉淀，深耕投篮、体能与基本功，始终相信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登顶的唯一捷径。在诸暨，篮球是城市信仰，红色主场沸腾呐喊， 渣渣怪咖的助威声构筑起令人敬畏的魔鬼主场，而潘幸辰就是这片热血红海中最亮眼的灵魂。如今这 BA 赛场激战正酣，面对各路强队围剿，身披十号战袍的潘幸辰依旧稳定输出，得分、防守、组织、关键决策面面俱到，成为对手最难限制的王牌球员。少年不负热爱，热血续写华章，属于诸暨十号的篮球故事仍在继续。好，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5: 让我再看你一遍，
3: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6: 亲爱的人，
3: 可以是父母，
6: 这是我父亲，
3: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2: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7: 天天说气象又跟各位见面了，我们先来说一下大范围的天气。中央气象台说，四川、重庆、湖北等地今天仍然是较强降雨集中的区域，部分的地区要大到暴雨。而这个周末冷空气也是给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东北地区大部带去了降温。今天白天，甘肃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最高温度都已经跌到不足20摄氏度。而对于我们浙江来说，这个周末全省大部依旧是好天气，温柔以待。不过呢，今天浙南地区部分是有阵雨悄悄的到访，当然气温还是比较懂分寸的，早晚清凉如水，午间透着一点小热，我们站在夏天的尾巴，鼻尖已经触到了秋天的呼吸。这样的日子太适合走向户外了，去吹吹风，去看看云，去感受季节交替那份独有的温柔。下周天气舞台依旧安静从容，一串好天气正排着队缓缓地走来。预计23号以前，我省大部地区日最高温度29到33摄氏度，24号到25号的温度有所上升。浙西南地区最高温度33到35度，其他地区大部地区都是30到33摄氏度。此外呢，今天我省沿海海面是有8级的阵风，同时未来7天我省的降水继续的偏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一定要注意防范。眼下昼夜的温差拉大了，穿衣这个事儿，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稍微灵活一些，像剥洋葱似的，一层一层来，热了脱，冷了穿，千万别让感冒钻了空子。夏秋交接的这份小建议，咱们得好好接住了。好，天天说气象，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月满中秋，礼致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5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0: 中秋玩点不一样的，万丰新天地月圆滚福饼大作战来袭。9月25号到27号，首推巨型月饼，滚出好运气，赢取中秋限定好礼。大朋友小朋友齐上阵，笑声不断，欢乐翻倍。快来万丰新天地，把团圆和好运一起带回家。报名咨询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982主播说，今天听溜唇来说，翻开日历，白露过了，按节气说，秋天已经走了将近一半了。可咱们诸暨人呢，抬头看看大太阳，低头摸摸胳膊上的汗，心里直嘀咕，这秋到底入没入？气象学上的入秋得连续5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咱们诸暨眼下的日子常常是中午热得想开空调，早晚又凉得想披件薄衫，这就是典型的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可白天秋老虎还时不时发威，在这个冷热交替的节骨眼上，身体最容易闹脾气。所以今天就跟大伙儿来聊聊这段时间怎么润得舒服，动得明白。先来说润，白露过后天高云淡，空气里的水分就像被抽走了似的，最明显的感觉就是干。早上起来嗓子发紧，皮肤紧绷绷的，鼻子也干得难受，这就是秋燥找上门了。咱们诸暨人这时候的餐桌就该往润字上靠，雪梨、莲藕、百合、银耳、蜂蜜都是好东西，家里炖一锅银耳莲子羹，或者用本地莲藕煲个排骨汤，润肺又养人。水果里头，葡萄、石榴正当季，生津解渴。那些烧烤、油炸、辣椒，能少吃就少吃，别给灶火再添一把柴。再说冻，老话讲春捂秋冻，很多长辈这时候就开始念叨了，别急着加衣服，冻一冻身体好。这话没错，但不是人人都适用。像家里有老人、小孩，或者本身关节不好、脾胃虚寒的朋友，别硬扛着冻了。尤其是早晚，濮阳江边风一吹，后脖颈、肚脐眼、脚底板这三个地方最怕受凉，该护还是得护。秋冻冻的是微微凉，不是透心凉。最后提个醒，运动别太猛。天气凉快些了，晚上去公园广场锻炼的人又多了起来，这是好事。但这个时候运动出大汗反而不养生，汗出多了，精液流失，秋燥更重，不如把节奏放慢点，散散步，打打太极，做做拉伸，让身体微微发热就够了。总之啊，在这白露与秋分交接的时光里，咱们诸暨人过日子讲究一个稳字，白天防晒防暑，早晚防凉防燥，饮食温润，睡觉盖好小肚子，慢慢把身体从夏天的散调到秋天的收。愿您舒舒服服，健康换季。我是溜唇，982主播说，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5: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5: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5: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万峰中秋夜，有烟火，也有童话。9月25号到27号，秋日有好事，浪漫启幕。超级月亮文创首作，城市烟火一站集齐。每晚18点到21点，星辰闪耀，极光泡泡秀，梦幻上演。漫天泡泡折射极光色彩，带你走进中秋最浪漫的夜晚。带上它，来万峰新天地，逛市集，看极光泡泡秀。中秋的仪式感，从这里开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北京时间12点30分，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总之啊，在这白露与秋分交，
1: 楼上的人可以散了吗？
2: 刘司令站住脚，看着戴主任，等严京生开了口再说吧。我们还是谨慎一点为好，小心驶得万年船。万一这里边有他的同党呢？放出去，我们岂不是功亏一

0: 也不会迟的，我已经向黄处长交代过了，他会有办法让那个家伙开口的。说完，两个人上了车，叫车，开走了。 七号楼的一个窗口处，钱之江正静静地站在窗前，默默地看着轿车远去。楼下传来了严惊声鬼哭狼嚎般的叫声。上海街头的一条街道上。 伪装成清扫员的代号耗子的地下交通员，正像往日一样在清扫垃圾。一直隐蔽在暗处的地下交通员飞刀走了出来，他从垃圾车上拿了扫把，帮着耗子扫了起来。
1: 我一直在找你，我早来了，一直看着你呢。上面已经同意见你了，什么时候？
2: 正说着，一辆车开了过来，代号猴子的地下交通员探出脑袋就开远了。车内，刚刚上车的飞刀坐在罗晋的身边。说说你知道的情况。
3: 啊，他代号叫段剑，是我的上线。
2: 哦，他怎么会认识警犬呢？ 是这样的，我和警犬是在法国认识的，一起入的党。在上海，我们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但是有时我有情报传不出去，就会给他。去年五月份，我在一次行动中受伤，当时手上有一份情报，很急，我又不便行动，只好叫段剑带我去送给警犬了，所以。
3: 罗晋没有说什么，叹了口气。飞刀着急地望着罗晋，必须把他干掉，否则警犬随时都有可能被出卖。
2: 谁去干呢？我去。你一个人去行吗？
3: 没问题。
2: 他还在320房间吗？我昨天去过，没有人呢。罗晋
0: 亮了一下手里的纸条。
1: 刚接到情报，可以肯定，他还在320病房。那我今天晚上就行动。飞刀的眼睛亮了一下，罗晋点了点头。汽车在一条僻静街道的路边停了下来，飞刀下了车。 夜晚，警备区医院病房的灯光相继灭了下来，医院里变得死一般的沉寂。此时，302病房的窗户被轻轻地推开了，飞刀像只鸟一样无声地从窗户飞了进来。

0: 谁？
1: 段剑没有回答，却突然把手从被子下面伸了出来，他的手里握着一把枪，飞刀手起刀落，像切菜一样切开了段剑的喉咙。走廊里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飞刀索性躲在门后，待一个特务探进头来时，又一刀结果了他的命。其他特务也随即冲了进来，而此时飞刀已经飞出了窗口。然而飞刀没有想到，那个被杀的人并不是短剑，而是一个伪装的特务。几乎是与此同时，在上海警备区招待所七号楼的走廊里，也有一个身影在晃动。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钱之江房间的门前，轻轻地推开门，探头看了看，又关上了门，然后便去了裘丽丽和唐依娜的房间。门开了，那个身影不知是碰到了什么东西，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声响。黑暗中，裘丽丽大声地惊叫了起来。
2: 谁？
1: 随着叫声，灯亮了，地上是一个被摔坏了的脸盆。门口，童副官尴尬地望着裘丽丽。
3: 是我。
1: 裘丽丽惊魂不定地拍打着自己的胸口。
2: 哎呦，是童副官啊，真是被你吓死了。你来干什么？
3: 没什么，我只是来看一看。
1: 童副官不好意思地回答。
2: 哦，是查房的，欢迎欢迎。
3: 他呢？怎么唐一娜没在？
1: 童副官发现唐依娜的床上是空的。
2: 哼，我怎么知道，脚长在她身上，这会儿啊，哼，不知道是在哪个男人的床上呢。哼，
1: 童副官没有说话，点点头走了出去。他又回到了钱之江的房间，开了灯。严京生的床上此时睡着一个人，正是唐依娜。
3: 你怎么睡在这儿？
1: 唐依娜闻声爬起来，睡眼朦胧。
4: 哦，我不想跟那个泼妇睡。
3: 你睡这儿怎么行？
4: 怎么不行啊？我跟我的两个领导睡在一起又有什么关系？
3: 这可是男女授受不亲的呀，你一个没结婚的大姑娘怎么能在男人的房间里过夜？这成何体统，有伤风化呀。
1: 唐依娜一听来了精神。
4: 是你嫁人还是我嫁人？你要是认为还是我嫁人，就趁早别操这份心。
1: 正在睡觉的钱之江

0: 汪洋也不高兴地转过头来。
1: 唉，天不早了，别再折腾了。唉，只要严京生不回来，就可以不折腾了。
0: 钱志江说完，看着童副官。童副官冷笑了，
2: 哼，他呀，是回不来了。
1: 哎，他去哪了？
2: 啊，谁呀？
1: 严金生啊。
2: 他呀，去他该去的地方喽。
0: 说完，他望了望八号楼。

0: 临时审讯室此时几乎变成了行刑室，严京生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的蜷缩在地上。特务的手上拿着一根皮带，已经打得满头是汗。黄一彪夺过了皮带，
1: 你说不说？你不说，我就打死你。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终年。
0: 遍体鳞伤的严京生倔强地抬起头来。
2: 我不是共匪，你们要我说什么？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承认的。不成功，便承认。老子手上杀死过多少共产党，多少人，我活得不亏。够了，还赚了。只是没想到，我一心无二的为党国卖命，末了却死在自己人的手上。
1: 谁是你的自己人？
0: 黄一彪说完，气急败坏的猛抽了几下子，丢下了皮带。
1: 这样打我还嫌累，走，明天带他回刑讯房，那儿的刑具现成的，用不着下这么大力气。瞧我出的这身汗。
0: 两个人出去了，将严京生丢在了屋里，门关上了。夜显得又黑又静，一个人影悄悄地来到了钱之江的床边。钱之江睁开眼睛，他像是从来就没有睡着的样子。床边，唐一娜紧张地喘着粗气，正深情地看着他。钱之江睁开眼睛，看着唐一娜，没有表情。唐一娜看了他一会儿，感到索然无味，又悻悻地退回到自己的床上。钱之江重新闭上了眼睛。对面床上，汪洋已经打起了呼噜。临时审讯室，严京生正在经历着从未有过的痛苦。他绝望地看着桌子上专门留给他写自白书的纸和笔，现出一脸的悲苦与忧伤。笔是蘸水笔，插在墨水瓶里。严京生拔出笔，把墨水全甩干了，又塞住嘴巴，用口水把墨水洗了洗，而后用笔尖捅破了身上刚刚凝结的血痂，血鼓鼓地流了出来。严京生用欣赏的目光看着自己的鲜血在流淌，不一会儿，他蘸着自己的鲜血开始写了起来。窗外仍旧是又黑又静。漆黑的走廊里，唐一娜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她推开门，径直打开了灯，旁若无人地朝自己的床走去。邱丽丽忍不住坐了起来。
3: 你干嘛？
4: 干嘛？我回来睡觉。
3: 回来睡觉？我又不是男人，没有资格和你同居。你呀，还是回有资格的人身边去睡吧。
4: 你，那是我的本事。像你这样，想跟谁睡，人家还不理你呢。
0: 唐妮娜说着，用挑衅的目光看着相貌平平的裘丽丽。裘丽丽被唐妮娜的话激得涨红了脸，

0: 好好好，你在这儿，我出去。你带回来男人身上热烘烘的臭气，我可闻不惯。
1: 裘丽丽说着抱起被子要往外走，唐伊娜顺手抓起枕头砸向了裘丽丽。
0: 你给我滚。哎，你打我，你敢打我，让你打我，你还敢不敢？去干干你！
1: 隔壁房间的吵闹声惊醒了千纸江，
0: 他
1: 翻了一个身，停了一会儿，又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转身又去睡了。终于到了早晨，朝霞把温暖的色彩洒在警备区招待所的房顶上和树影里。住在这里的人们显然已经起了床，一个特务拿着牙缸向洗漱间走去。他走到关押严京生的房间门口时，突然感觉到脚上黏糊糊的，低头一看，地上流满了血，是从门缝里流出来的。特务惊愕地打开门，一下子愣住了。屋内充满了死气，严京生躺倒在满地的血泊中，已经割腕死去了。
2: 啊，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1: 特务惊叫着跑了出去。早晨，在钱之江家的客厅里，罗雪拎着书包大声地喊道：
3: 天天，快点儿，上学要迟到了。哎，知道了，等我吃了爸爸的那块松糕的，不吃该坏了。
1: 天天嘴里嚼着东西，从厨房里嚷着跑了出来。罗雪望着儿子笑了：
3: 你呀，这个松糕怎么会坏呢？还不是你嘴馋。我放学再给爸爸买一块，我有私房钱。
1: 天天说着背了书包，急匆匆地跟着妈妈出门了。
3: 妈妈，爸爸今天能回来吗？
4: 司令爷爷说了，任务完成以后爸爸就会回来了。
1: 正说着，罗雪突然看见刘司令的车飞快地开了过来，又开了过去，速度之快，时间之早，都令他疑惑不已。车子行驶在开往警备区招待所的路上，车上刘司令和戴主任两人都默默地坐着。昨天晚上在警备区医院，我们死了两个弟兄。
5: 怎么回事？
1: 我设了一个圈套，有意撤了302病房的岗，让自己人假冒叛徒躺在床上，吸引共产党的打狗团前来实施刺杀，借此跟踪杀手，找到他们的秘密据点。可惜啊，这个计划泡汤了。那个杀手不是一般人，杀了人还跑掉了。
5: 那叛徒呢？
1: 哼，被我早就转移了，他还有用。根据他的口供，在我们内部还潜藏了一条共产党的大鱼，我分析有可能就是毒蛇，也有可能是毒蛇的同党。戴主任说完看了一眼司机，突然不说了。刘司令斜了他一眼。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下部特别情报，演播人员杜伟、安宁、徐少妮、武峰群等。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壁炉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秋玩点不一样的，万丰新天地月圆滚福饼大作战来袭！9月25号到27号，首推巨型月饼，滚出好运气，赢取中秋限定好礼，大朋友小朋友齐上阵，笑声不断，欢乐翻倍！快来万丰新天地，把团圆和好运一起带回家！报名咨询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下午4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1: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3: 老公，宝宝接种流感疫苗，早点去排队，这可是大事儿，你可别忘了。
4: 不用排队，手机已经预约好了，小事儿。
5: 暂住证怎么办啊？哎呀，真愁人，你想办法托托人，这可是大事儿。
6: 嗨，不用找人，看手机就能操作，小事儿。
7: 干杯！
8: 哎，我准备回老家工作了，我的档案得转出去，你熟悉啊，你找时间帮我跑一圈，这可是大事儿。
6: 哎，不用跑，我教你手机申报就可以，小事儿。
9: 儿子，明天要上省城医院，医保可以用吗？啊，对了，片子去拿了吗？这可是大事儿啊。
10: 爸，不用担心，医学报告都互认，异地也能医保，小事儿。
11: 数字生活新图景，大事变小事，烦心事变省心事。
12: 数字浙江，全民畅享。
13: 消防安全是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电动自行车充电的小知识，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首先，我们要知道电动车充电为何会频频引发火灾呢？一、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时间久了，车里的连接线路很容易老化短路，如果车内的线路发生短路，加上外部温度过高，就很容易发生燃烧。二、电池短路。电池使用年限长了，内部线路容易短路引起自燃。还有一个原因是电池安装不规范，在长期使用摩擦后会导致短路发热，引发电池燃烧。三、过度充电。很多用户为了省事儿，都是直接让电动车充电过夜，充电12小时甚至是更长时间，这样会降低电池的寿命。四、充电环境。电动车存放在楼梯间、车道，或者把电动车停在一楼阳台下面，再从窗户拉线下来充电，尤其是杂物间的过道，还有违规堆放杂物，一旦电动车发生火灾，引燃杂物，后果将不堪设想。五、电压不稳。当多辆电动车同时充电时，就会导致电压不稳，容易引发安全事故。另外，撕拉电线充电也会埋下安全隐患。同时，电动自行车电池燃烧也会有预兆，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电池发热；二、电池变形；三、电解液泄漏；四、气体散发；五、电流和电压出现异常。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一、重质量。 购买电动车及充电器时，应注意选择正规厂家产品，切莫图便宜而忽视产品质量。二、不改装。电动车出现故障时，要选择专业维修人员，不要擅自拆卸维修，确保电器线路和保护装置完好有效。三、勤检查。经常检查电动车的电路插接点，防止接触不牢引起接触点打火发热，避免线路老化造成线路短路事故。四、防进水。尽量避免在雨天积水路段行驶，以防止电机进水，充电时短路起火。五、忌断电。充电时一定要远离易燃物品，并将充电器放置在比较容易散热的地方，充电时间控制在6到8个小时。六、严管理。不把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间，禁止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等处。总之，预防电动车自行车火灾，我们需要牢记7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以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场所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区域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方式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避免充电时间过长且无人看管，以防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引发火灾。总之，这7条严禁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我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从规范停放、规范充电做起，共同筑牢消防安全的防线。
2: 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1: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2: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1: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2: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7: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8.2。
14: 下午老时间继续锁定 FM 98.2珠玑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各位好，电波的这一端，我是林杰，
15: 我是刘纯。
14: 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我俩在电波的这一端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今天，哎呦，感觉就是温度差不了太多哈。
15: 嗯，今天其实阴天打底吧，中午那会儿太阳好像稍微的出来了那么一下下啊，天好像亮了一点点。今天很多地方可能还下雨了，就属于那种零零星星的、星星点点的，雨势不大，对大家这个出行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14: 对，
15: 雨水也算是来去匆匆，不用太在意。那么气温方面呢，近期明显感觉到白天就暑热未消，一早一晚那才有凉意，难道天气又要热起来了吗？
14: 就觉得本来应该是凉快下来了哈。眼看中秋节临近了，天气到底怎么样呢？可能很多朋友也很关注啊，毕竟也想说趁着这个中秋假期小出游一波。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先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上午呢是阴，局部有小雨，下午开始阴转多云，阴到多云的天气。明天呢也是多云天气，东北风2到3级。明天的话，最高气温跟今天差不了太多，29到30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2到24度，后天呢是多云到晴，温度稍微上升一点点啊，24到31度。
15: 对，还要特别提醒大家，最近不是晴好天气比较多嘛，森林火险等级也是蛮高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加强防范。天气转好之后，像野外用火啊，还有居家用电啊，都要多留个心眼儿，这安全这根弦绝对是不能松的啊。
14: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走势啊。21号到25号多云或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整体来说呢其实还是比较适合出行和晾晒的。但是中秋假期就后期，也就是说到了26号会有一次天气的转折，就目前来看的话，雨水到时候是会登上我们的天气舞台的，大家一定要根据天气合理的选择。

0: 安排一下自己出游行程，注意出行安全了。
1: 气温方面呢，变化总体平稳，最低气温23度左右，变化主要体现在最高气温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就中秋节那两天最高气温又会逐步回升到34-35度的样子，叠加湿度因素，这体感确实可能会比较热，也就是说中秋可能会短暂小热几天，夏装还要再穿一段时间啊，出游也要适当的调整一下这个衣着啦。
0: 总结一下呢，就是今天下午转阴到多云，明天呢是多云，后天多云到晴，21号到25号多云或晴为主，26号雨水可能会上线，中秋呢会短暂的小热一段时间，最高34到35度。很多朋友的夏装也别着急收啊，到时候我们的天气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然后也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去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出行了。看到平台上面好运啊还有燕收飞都来打卡报道啦，
1: 我们来看一下好运发送过来很多的一些图片，这是什么东西来着的？
0: 就是一些户外的美景吧。说是去了村庄的山野，外面的风景美的让他舍不得离开了，风也吹得恰到好处，太舒服啦。
1: 今天确实还是蛮舒服的在户外，但是呢就是昨天好像还是有点小热的啊。昨天尤其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么其实接下来还会热几天吧，就再过个4-5天就中秋假期的时候，如果各位要出游的话，真的防晒工作依旧是要做到位的。
0: 对，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5: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4: 渔船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6: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4: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7: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
4: 每一个人都需要方向。
8: 稳住，稳住方向。
7: 未来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9: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电信息将以本。
10: 妈妈，我想爸爸了。
4: 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看见前方，
11: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病苗的生长。
4: 梦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而我们又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方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去迎接未知的每一个挑战。
12: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4: 只要心存信念，定能跨过万水千山。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有梦就有方向。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有已经开始吃上卤鸭了，准备啊，
1: 这是打算自己卤还是买来的一个现成的？哦，就已经是卤好的，
0: 对，半只鸭啊，卤鸭吃，哦，它是自己卤的吧？可能我也不太清楚啊，
1: 反正。

0: 又没得吃，
1: 对，你吃的也挺早的啊。接下来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诸暨的一个最新的关于道路的一个情况啊。
0: 对，这个的话其实刚刚前两天也跟大家说起过啊，因为这个事情也已经近在眼前了，我觉得节目当中有必要再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对，
0: 就是一个最新的交通管制啊，一个是望江二路，其实就是在我们广电大楼和电视演播大厅就这边这条路望江二路上啊，望江二路、永乐路、永福路这三条道路马上是要全封闭施工啊。听清楚了，全封闭施工。哎，
1: 对，
0: 全是封闭。一施工的话，我在想望江二路一封掉，我们广电大楼里面这个车位可能就真的是一位难求了。
1: 其实是真的哈，
0: 因为根本那边没法停车了呀，地下车库也进不去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大家就是那你们跟你们息息相关的有一些路，比方说永乐路、永福路、望江二路，会不会也是会出入有点不大方便？我们来听一听看啊。
1: 对，因为主要也是污水管道开挖工程嘛，这三条路段的话是全封闭的一个施工作业，管制的时间呢从9月22号很快就到了，近在眼前了。对，到10月12号，总共呢是有20天左右的时间啊。咱们也是跟大家来一个个说说，再说一下这个路段啊。
0: 对，第一条就是望江二路江东路到滨江中路这一段，刚好就是这边这一段，
1: 就在我们这个隔壁啊。
0: 对，就这里全封闭啊，就全部封闭掉的。就第二条永乐路呢是高湖路28号至东二环路，第三条永福路是冀东路到高湖路这一带啊。那么这三条路呢，施工期间社会车辆是一律都不能够进入管制区域的。
1: 对，
0: 人倒是可以进去的，人要是不进去的话，就上班也不用上，
1: 没法上班了。然后也提醒一下咱们各位驾驶员朋友啊，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一个出行路线，你就挑选周边道路去绕行嘛。
0: 嗯，
1: 然后我们交管部门呢也会根据现场的一个车流呀、施工的进度，包括动态来调整管制安排。大家如果说途经附近路段的时候，也要留意一下现场的标识，听从我们的交警还有现场工作人员的一个安排指挥啊。
0: 对，所以就是这段时间出门的话啊，就9月22号到10月12号，大家记一下时间，多预留一点通行时间啊。
1: 对，
0: 避免跑空或者是堵在路上了，或者是你那个车子没地方停，那施工会给大家出行肯定会带来不便，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和配合。
1: 嗯，也不知道大家平时上下班会不会经过这几条路啊。
0: 嗯，
1: 咱们的几位同事肯定都是要经过这几条路的。
0: 对，反正走的蛮多的。
1: 是，像我们的话就大不了再往前绕一绕，或者说是提前在西市大街那边走。
0: 对对，
1: 但是对于很多可能偶尔往这条路走的朋友，不太熟悉的朋友也要记一记，下次呢别这个绕来绕去又要绕啊，一看这边就封道了。行车安全呢也是要注意，特别像这些施工道路的话，可能到时候流量啊上下班的肯定会加大嘛。
0: 对，是的，其实对于我们也会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就是车子可能会没地方停。
1: 对，
2: 忙碌了一天终于下班了，不要着急赶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3: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2: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

0: 好了，我们假期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安全用药的一个问题啊。
1: 嗯，对，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一周是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个很多一些朋友、很多家庭都可能会遇到，但是又特别容易做错的事情。打个比方，就孩子有个头疼脑热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就家里面只有成人药，没有孩子的药，就这到底能不能减半给孩子吃呢？
0: 嗯，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大人吃一片，小孩呢吃半片，差不多了嘛。就量减一减啊，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其实这个做法风险非常的大。
1: 对，我们今天就把这件事情给讲清楚了。就是怎么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啊。
0: 想也是想有几个问题大家可以来回答一下的嘛。就比如说你们家孩子啊，你有没有给家里孩子喂过成人药，或者说有没有试过掰半片倒一片啊，就这种情况。
1: 对，大家可以就是通过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里面发送微信进来，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就说一下你的一个用药经历嘛，尤其是给孩子啊。

0: 就这没有就是儿童药的情况之下，家里刚好只有成人药，就有没有掰半片或者是倒一半啊，这样子的一些经历有没有？
1: 对，
0: 哎，我先猜肯定会有家长说孩子半夜发烧了怎么办呢，家里面只有大人的退烧药，然后就可能给他掰了半片。
1: 是，可能也有家长就说我小时候不就这么吃过来的吗，好像也没什么事儿啊。
0: 但很多时候没事不等于安全，就儿童跟成人在药物吸收啊、代谢啊、还有耐受性以及药物反应等方面，其实都存在一个显著的差异啊。
1: 是的，就是你简单的比如说把成人药量减半给儿童服用，不仅难以达到预期疗效，还会带来用药的一个安全风险啊。
0: 对，就严重的时候甚至会造成一个肝肾等重要脏器的一个损伤。
1: 所以这个成人药啊，它不是说什么缩小版，孩子呢也不是什么小大人啊。
0: 对，所以你身边有没有就是孩子吃成人药减半这种做法有没有过，我也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子科不科学啊。但是有一点我就觉得成人要是吃儿童的药，那应该相对来说会更加安全一点吧啊。
1: 我吃过美林。
0: 对，我也想到了
1: 儿童版的那个美林。
0: 对啊，就我们其实很多朋友比方说你发烧啊什么的都可能会吃这个美林。
1: 还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家里面应该都有备一个药箱吧。反正我是有一个药箱啊。儿童药和成人药你们是不是分开放的，还是说是放一块儿的？
0: 对，有些家庭就是可能药箱一打开，感冒药、退烧药、胃药、降压药就全部一股脑的就都放在一起。
1: 这不是说的是我吗？
0: 就很少会说我孩子的药跟成人的药把它分分开，应该不大有啊。我们也是都全部放在一起的。
1: 对，就是为啥我们说到这个关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孩子其实好奇心不是很强嘛，万一误服这个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啊。
0: 对，就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不要嫌麻烦，这个儿童药还有成人药最好是能够分区存放，最好呢就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尤其是有一些比方说三四岁的孩子他好奇心特别重啊。
1: 对，
0: 就你如果他拿得到的地方，他以为哎这个是什么糖果呢，我就拿了一片塞到嘴巴里面。
1: 对，
0: 但真的是后果不堪设想。
1: 是，然后呢也要就是保留一下药品的说明书，大家是拆开来放的还是说是按盒放，这个倒我觉得绝大部分朋友应该也都是按照一盒一盒的药去放的啊。就不要把那种药片啊随便换到没有标签的小瓶子里面，你不记得日期很正常，你也不知道它的使用方式啊，到时候要吃的时候也不能抓瞎吃嘛。
0: 对对对，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其实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你家里面药箱多久整理一次。有些朋友的话可能就真的一年两年都不会去整理一次的啊。
1: 确实，
0: 就有没有就是过期药还留着，哎，我倒是可能隔一段时间，但也没不会太勤吧，
1: 不会很勤，
0: 顶多一年可能还打不住啊。
1: 对，
0: 就是有一些药一看哇都真的是过期了。而且过期还挺久了这种。
1: 对，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也没有什么习惯去看那个生产日期，我最多什么时候就我要用药的时候会看一下，
0: 对，
1: 这个药有没有过期、
0: 一般都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你没事儿的时候不大会想到我去整理一下这个药箱什么之类的。
1: 对对，
0: 另外呢就是大家也可以来聊一下这个嘛，就
1: 是
0: 关于你就是药箱之类的一些习惯啊。就很多家长喂药的时候最头疼的其实就是剂量了。
1: 对，哎，这个还真是，因为儿童跟成人他这个用药的量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正确的一个做法呢就是优先选择儿童专用药，严格的按照药品说明书或者是医生药师的一个指导你去使用这个药。
0: 对，就很多一些儿童用药的剂量经常可能需要根据这个孩子的年龄、体重或者是体表面积来计算，不能够靠大人减半啊。比方说大人吃一颗，我小朋友我就给他你弄个半颗，掰个半颗给他，不能够这样子啊。
1: 是的是的，而且就是要用那个药品附带的专用量杯，它不是有那个有一些口服液啊，不是有量杯吗，或者是滴管，要不就是注射器，也不要用普通的汤勺随便的去估计一下，哎，大概差不多了那我就用药了，也不太这也不行啊。
0: 对对对，还有一点就是不要擅自的把成人药片把它给掰开，胶囊打开就更加不应该了啊。这个我们节目当中应该是不是说了不止一次了吧啊。
1: 对，
0: 就除非说明书或者是医生他明确允许你这么做的。
1: 还有一点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些药型它一旦掰开或者拆开是会影响到药效的，甚至增加各位的风险啊。
0: 对，所以这会儿就也想问问大家了，就你给孩子喂药的话用什么量，是汤匙量杯还是说凭感觉。

0: 自己打个比方，我吃个两条羹啊，两汤匙，那么给孩子一条也一汤匙的差不多了，就反正凭感觉。
1: 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就还有就是孩子其实用药没有那么的容易，就是你要喂药的话也没那么容易啊。
0: 对，
1: 特别是比较小的孩子啊，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了。
0: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就是关于孩子用药的一个问题。
1: 看到平台上面，日照江河也来打卡了，还有好运说，他说他呢儿子吃什么管生病，吃的药一般都是放在他自己房间的
0: 哦，所以的话就不存在药箱里面还大人的跟孩子的混在一起。
1: 这个其实是正确操作，不过那因为他们家孩子是属于
0: 大孩子，
1: 已经是大孩子，对，小孩子有一些很小的小朋友的话，他可能这个药也不适合放在他自己那边了。
0: 那自己房间那肯定也不能放，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他半夜起来一看
1: 糖吃哈，
0: 这也是蛮危险的一件事情。
2: 万峰中秋夜，有烟火也有童话。9月25号到27号，秋日有好事，浪漫启幕，超级月亮文创首作，城市烟火一站集齐。每晚18点到21点，星辰闪耀，极光泡泡秀，梦幻上演，漫天泡泡折射极光色彩，带你走进中秋最浪漫的夜晚。带上它来万峰新天地逛市集，看极光泡泡秀，中秋的仪式感从这里开始。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5: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2: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6: 争做上善文明旅游人。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一、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二、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共场所高声交谈。三、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四、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五、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共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六、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七、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八、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文明旅游温馨提示：文明是最美的风景，旅途漫漫，文明相伴。旅游每时每刻，文明随时随地。文明游天下，快乐你我他。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游遍天下山川，只留脚印一串。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垃圾不乱扔，举止显文明。多看美景，不刻美名。平安是福，文明是经。

0: 刚刚不是在跟大家聊嘛，就是关于儿童用药不是减半的这个事情啊。
1: 对对对，其实我们说了那么多，就是想跟大家说啊，就我们的这成人药，就是最好是不能够给孩子吃啊，不能够减半的给孩子吃。
0: 嗯，就是你自行简单减半，它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处理方法啊。
1: 嗯嗯。
0: 当然，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正确的处理方法，那到底是什么呢？
1: 就比方说你孩子儿童，那优先选用儿童药。
0: 嗯。嗯，还有就是剂量啊，剂量方面不要靠猜，你一定要按说明书或者是遵医嘱，按照孩子的年龄啊、体重、体表面积来。
1: 嗯，还有就是量具要用专用的，不能够我普通的，哎，我用那个汤匙估计一下什么之类的啊。
0: 嗯。包括你有的时候不确定啊，咱们就是也别问什么 AI 啊、豆包啊什么的，你直接问医生，去医院啊，问问药师，自己这不能把自己当半个医生啊。
1: 嗯，如果孩子已经误服了成人药，或者是吃了不确定的剂量怎么办呢？
0: 嗯，这个时候尽快的去咨询一下医生或者是药师，必要的时候呢，立即就医，并且带上药盒或者是说明书啊。
1: 嗯，就是安全用药，就是跟用药有关的，真的不是小事情，你要吃到嘴巴里面去的，对不对？
0: 对，
1: 尤其是。是我们家里面有小朋友的，
0: 到之前一定要记得看说明书，用专门的量具啊。
1: 嗯，还有不确定或者就你就问医生或者是药师。
0: 对，也想问问大家你的安全用药 flag 是什么，平常是怎么用药，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嗯，
0: 家学时间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听一下，就是关于成人药可以减半给孩子服用的一个具体的官方的一个短音频啊，内容大家也可以来听一下，熟悉一下。
2: 这也是一个居家用药过程当中呢比较常见的一个用药误区。那很多家长呢就误以为呢孩子他只是成人的缩小版，但是这忽略了他们生理结构上的差别。那孩子对于药物的耐受性还有反应性呢，他跟成人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儿童的一个用药剂量的话，它是一个严谨的科学的计算过程，需要综合体重、体表面积还有肝肾功能的成熟度去多维度去考虑的。那简单的减半用药或者是自行掰药的做法呢，都是不科学而且是不安全的。那盲目减半的话呢，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两种情况。那一种呢是剂量不足，血药浓度在体内没有办法达到有效的一个治疗水平，导致治疗失败，耽误病情。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剂量超标，超出孩子肝肾的一个排毒能力，很有可能呢就会在孩子体内引发恶心、呕吐、过敏等严重的不良反应，甚至也会加重孩子的肝肾功能的负担。那另外的话呢，有一些成人的药物呢，它本身就不适合儿童使用，像比如说一些四环素类，它是八岁以下禁用的。那如果就是家长就是减半给孩子服用的话呢，很有可能就会造成就是孩子的牙齿的一个永久性的着色。那像一些喹诺酮类药物的话，它是18岁以下禁用的。那如果说盲目的掰半给孩子服用的话呢，也会对孩子的这个软骨发育会产生不利的影响。那这些药物的风险它是跟剂量大小它是没有关系的。
0: 嗯，刚刚那位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学的这位，可能是药剂方面的一个专家啊。像这种内容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更直观的去感受啊。有的时候家里面，可能你已经这么操作过了，然后也会说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啊。这个真的是一个最大的误区。
1: 嗯，对，大家还是要注意的这方面，就不能够掰半，或者是减半，就成人用药，就成人的药啊，掰半或者减半给孩子用啊。
0: 对，刚刚呢说到是用药方面的事儿啊。
1: 对，然后今天9月20号，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一个和笑容有关的日子。
0: 嗯，咱们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
1: 对，今年爱牙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0: 嗯，其实说到刷牙，我觉得大家从小大家听到一句话就是早晚刷牙不长蛀牙。
1: 对，很多朋友我想现在应该都是早晚都会刷牙吧。
0: 对，
1: 是吧？但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一天要刷两次牙，就嫌麻烦，对对不对？就懒人的话就只想刷一次啊，就到底就会想到底是早上刷好还是晚上刷好。
0: 嗯，就是所以我们今天来聊一聊，把这个事儿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唠一唠啊。
1: 嗯，
0: 想问问大家一个问题。

0: 我就要整理一下牙齿，清理一下牙齿啊，
1: 是的，
0: 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哎，我猜啊，肯定有人会说，我早上刷，因为我早上我要出门见人了嘛，是不是？
1: 对对，当然也有很多朋友会说，我晚上刷，因为刷完就睡觉，干干净净的嘛。
0: 但其实口腔健康可不是说是靠选一个就行的，就为什么我们说每天至少刷两次，就刷两次它是最基本的。你其他的，你比方说多刷几次也是可以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背后的原因吧。
1: 我们说到这个口腔健康啊，它其实有两大功底。一个呢就是龋病啊，就也就是说蛀牙，我们经常说牙齿烂掉了，它就是蛀牙了嘛。
0: 对，
1: 还有一个是牙周病，也是大家常说的老掉牙，就牙周病就会导致你的牙齿松动啊，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就会出现了啊。
0: 对对对，那么这两大问题呢，都和长期附着在牙齿表面的一个细菌不断堆积繁殖是有关系的。
1: 但是我其实细菌它不是说一开始就牢牢的粘在牙面上的，牙菌斑的一个形成，它肯定是会有一个过程的。
0: 对，这个过程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分为好几个阶段的。它第一阶段就是初期附着，那么是0到2小时啊，就刚刷完牙，新的牙菌斑就开始形成了。
1: 对，
0: 但这时候呢，只有少量松散的细菌附着在那儿。
1: 这个也就意味着你这个时候去处理，很快就可以处理掉啊。然后第二阶段呢是细菌附着，2个小时到12小时就开始越来越多的细菌附着在牙齿的表面上面，而且会比之前更加的牢固。
0: 对，然后第三阶段就是成熟菌斑，这个就是12小时之后了，细菌开始繁殖代谢。形成复杂的一个生物膜结构啊，菌斑呢逐渐成熟。
1: 对，那到了第四阶段，当然是完全成熟了，24小时之后，牙菌斑完全成熟，形成一个复杂的微生物群落啊。这个时候对我们的口腔健康，它这个就威胁非常大了。
0: 所以重点来了，就通过刷牙的机械摩擦和牙膏的一个辅助清洁，能够去除牙面上细菌的时间是上次刷牙后12小时之内。
1: 超过这个时间。你想想看，逐渐形成成熟的一个菌斑，就是很难再通过牙齿去，我们就简单的刷牙彻底去除了。
0: 对，如果你说你每天只刷一次，相当于间隔了24小时嘛，对不对？
1: 对，
0: 牙面上这个菌斑早就完全的成熟了，就很难再刷下来了。
1: 就这就回到了我们刚刚开始的第一个问题啊，早上刷好还是晚上刷好啊？那就是说你早晚都得刷，就不能偷懒啊。
0: 对对对，想要问大家，你早晚都刷吧这个牙。
1: 对，
0: 还是说只刷一次？你身边有没有就是不爱刷牙的朋友？不爱刷牙的朋友应该可能就是家里的小朋友，我在想。
1: 我当时竟然看到小朋友好像是刷牙都得有那种好看的牙刷呀，甜甜的牙膏啊，
0: 那只能这样子就引诱他们来刷啊。
1: 对对对，
0: 要不然都是真不愿意刷呀。
1: 你哪怕跟他说糖吃多了会烂牙齿，对于他来说他没有概念。
0: 对，就烂就烂吧，有什么关系啊。
1: 对，就还是偷偷的不刷，就过来就是我刷过牙齿了，但其实是没有刷哈。
0: 或者是胡乱的随便的刷了一下就说
1: 是
0: 刷了。
1: 对，然后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问题，就可能更为关键啊。二选一的时候到了，早上刷和晚上刷哪个更重要呢？
0: 这边我们就不卖关子了，直接把答案告诉大家。
1: 对，
0: 就是晚上刷牙甚至比早上更重要。
1: 我觉得这个可以很好的去理解吧。咱们来解释，当然也解释一下啊。首先第一个呢，晚上刷牙它能够把牙面上的细菌量控制到一个低水平。
0: 就是唾液我们知道是牙齿的一个天然清道夫，它可以不断的冲刷我们牙齿表面，然后去除食物残渣，抑制细菌生长，还有一些钙磷这些矿物质啊，可以让脱矿的牙齿呢再矿化。
1: 但是睡觉的时候你想想看，唾液分泌量它是减少的，
0: 对呀，
1: 自洁能力肯定是降低了，像这种保护机制就变弱之后呢，细菌是更容易滋生，还有就是繁殖了。
0: 然后呢第二点就是晚上刷牙可以有效清除一天下来我残留的一个食物残渣啊。
1: 像食物残渣里面想想看，今天吃了啥哈，里边有一些大量的糖分啊，这个糖分就会为我们的细菌提供非常丰富的食物啊，他们需要的食物帮助他们繁殖并代谢，产生大量的酸性物质。
0: 对，这个牙釉质长期暴露在酸性环境当中就会被溶解和侵蚀，不断的脱矿，最后就变成龋洞了。
1: 对，
0: 就龋掉了啊。
1: 是，然后像晚上刷牙，为什么说晚上刷牙更好呢？晚上刷牙它能够 清除牙菌斑，减少牙结石的形成，降低龋齿和牙周病的一个风险了啊。
0: 对，还有一点就是能够减轻口腔异味，口腔异味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细菌分解食物残渣产生。

0: 产生挥发性硫化物嘛。
1: 对，如果你说前一天没有刷牙的晚上啊，第二天口腔异味，那就会更明显了。
0: 对，所以想问问大家，今天晚上你打算几点刷牙？刷完之后会不会再吃夜宵啊？
1: 对，哎，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是为了防止自己吃夜宵，就把牙齿先刷掉哈。
0: 吃过晚饭就把牙给刷了，
1: 刷了之后呢，想着算了，反正牙齿也刷过了。大家有没有那种刷完牙又忍不住吃东西的经历啊？倒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看看有没有什么诚实的小馋猫啊？
0: 对，我在想，那么多年来总会有那么几次吧，就没忍住，就刷过牙了，还是想吃点，肚子实在太饿了呀。大不了等一下再刷一次啊。
1: 对，我也会啊，有的时候就是刷过牙了，其实早刷牙的目的就是为了想说晚上就不吃东西了啊。那结果呢，可能到最后还是哎算了算了，就再吃一口
0: 吧。吃
1: 吧，对对对。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0: 我刚才看到好运，他说他是两次，早一次晚一次
1: 啊、
0: 早上起来一次啊，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还要再刷一次。
1: 那这标准刷牙的吗？
0: 正常操作应该是，
1: 嗯，
0: 就应该这样子做。如果条件允许的朋友，你甚至中午的时候也可以再刷一次啊。
1: 对，如果早饭家里吃的朋友呢，你也可以吃完早饭再去刷牙啊。
0: 哎，我突然之间又想到一个问题，这个到底牙刷牙，我是早饭前刷呢，还是说早饭后刷呢？
1: 这个我之前好像是看到过，说是要饭后刷牙更好。
0: 我也觉得，因为你是吧，你可以就是吃早饭之前先漱个口。
1: 对，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你可以先漱个口嘛，
0: 漱个口之后然后吃早饭，早饭吃完之后再刷牙。
1: 对，
0: 但很多朋友，大家可能这个早饭匆匆忙忙的，比方说来单位食堂啊，或者甚至带到办公室了呀，就可能条件不是特别允许你在那个
1: 吃完早饭之后再刷。
0: 对，就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如果在家里的话啊，我倒也经常会这么干。早上
1: 先吃早饭，
0: 先吃早饭然后再刷吧。
1: 我也是，我如果说是晚班的情况下，我可能就是早饭先吃然后再去洗漱刷牙。就会有这样的习惯啊。
0: 对，所以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你能接受就是我早饭吃完之后再刷牙吗？可能这样子问会更加合适一点啊。
1: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你们的各自的一个刷牙的习惯啊。
0: 今天是全国爱牙日啊，就每年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
1: 对，
0: 不知道各位你们的牙齿怎么样呢？就平时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定期的去洗洗牙啊什么之类的啊？其实我们今天也给大家立了几个小目标。
1: 对，首先一个啊，真的是最低要求了，早晚各刷一次牙，每次呢认真的刷够2分钟。
0: 这2分钟应该能做到吧？
1: 以前
0: 认真真啊，
1: 以前说5分钟，现在说2分钟啊，咱2分钟应该能刷到啊。
0: 第二点就是晚上刷牙之后，尽量不要再吃东西啦。
1: 还有就是牙线用起来，有很多朋友他会有一个误区，觉得我用牙线牙缝变大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牙缝里面的脏东西真的有的时候靠你刷牙是不一定能够清干净的。
0: 对，牙缝里其实牙线的话，牙医都是推荐大家你们
1: 用牙线。
0: 对，用牙线啊。
1: 是的，
0: 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用一下那个漱口水。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定期要看牙，不要等到我这个牙疼了才想起哎我要去看牙了或者怎么样了。其实等到你牙疼了的话，你这个牙就已经出状况了。
1: 是的，是的，
0: 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治疗了，暂时没办法治疗了。
1: 对，
0: 就只能是先给你压一压疼之类的啊。
1: 叫补牙什么就是其他的各种啊，拔牙神经
0: 治疗啊什么的，
1: 就这种都来了，想着就疼啊。所以咱们也可以互动一下啊，我的爱牙日啊，你有没有什么 flag， 也可以在我们的柔妹直播间来立一立了。
0: 比方说你可以这么说，从今晚开始我一定好好刷牙。
1: 也可以说我决定从明天开始，或者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定期多久去洗个牙齿。
0: 或者说我要把用了半年的这个牙刷给换掉。
1: 那真该换了。
0: 你想问问大家，你那牙刷多少天换一次啊？
1: 对，这牙刷头其实像我现在用的是那个
0: 电动牙刷，
1: 然后不是换牙刷头就行了吗？这个其实大家也要定期的去换啊。真的有的时候你说实在话，这2-3个月这头是刷不烂的。但是你不要看它刷不烂就不换。
0: 不换是。
1: 对，
0: 就还是应该要经常的关注一下自己这个牙刷啊。
1: 对，牙齿健康太，口腔健康太重要了。
0: 郝云他来问我，他说问我们，他说你们刷了牙，每次牙会不会有出血这种状况？他就是牙龈出血。这个不是有牙龈出血专门抑制这个的一个牙膏吗？好像有的。
1: 那你看看是不是就是牙刷太硬了，或者是你刷牙的方式太过于用力了啊？
0: 对对对，他说他那个牙齿是太空了，又坏又空，这是啥意思啊？又空了？
1: 就是或者是缝隙比较大，哎，

0: 也不太清楚，
1: 缝隙比较大，哎呀，就是塞牙缝都不够。
0: 那倒是啊，这一只卤鸭塞牙缝都不够啊。看看医生啊，去看看牙科医生啊，很重要。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早看早舒服啊。
1: 对对对，也可以问一下，我那位是叫什么来的？一诺，我差点都把一诺了。
0: 对对对，
1: 一诺医生的名字给想不起来了。
0: 嗯，
1: 好久没来我们直播间了啊。
0: 嗯，
1: 对，也可以问一下一诺老师啊。
0: 对，
1: 就是这方面的知识，他应该是比我们更加了解了。
0: 嗯，
1: 不知道是一诺老师有没有在我们收音机前啊？如果在收音机前的话，今天挨牙日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看啊。
0: 嗯，对，
1: 嗯。所以今天我们一起记住，牙菌斑12小时就开始成熟，24小时完全成熟啊！
0: 嗯，每天至少刷2次牙，晚上这一次尤其不能省啊！
1: 嗯，就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嘛，对不对？
0: 嗯，从今天晚上开始吧，认真刷牙，早晚2次啊，早晚各一次，给自己一个干净清爽的笑容了。
1: 嗯，就让自己8颗牙齿都可以晒太阳。
0: 对。
2: 科学运动与健康，有不少人开始锻炼健身。现代人每天总是忙于繁重的工作，或是花费较多时间上网。科学运动对于人们身体有很多好处，提高身体免疫力，扩大你的肺活量，提高心肺功能，控制体重，保持身材。经常运动的人睡眠质量比不爱运动的人高50%。多多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有助于睡眠，提高大脑机能，提升智力，减少用眼时间，放松眼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肩膀疼痛，放松肌肉，释放焦虑情绪。运动能分泌多巴胺，排解心中的不良情绪，缓解焦虑。运动分为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心率提升快，有氧运动心率提升慢，无氧运动时间短，有氧运动时间长。常见的有氧运动有慢跑、爬山、骑车等，常见的无氧运动有举铁、跳远、跳高等。运动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如何挑选？根据不同运动人群来选择合适的运动。儿童的运动应重点考虑有利于培养运动兴趣，如跳绳、游泳、球类等具有一定技巧性，能增加速度和耐力的项目。青年人应选择有利于使肌肉得到锻炼的运动，延缓肌纤维减少的肢体运动和力量性运动项目。老年人应以避免运动损伤为首要考虑条件，步行、游泳、太极拳、广场集体舞等。科学运动才会更健康。
3: 开车路上，
4: 健康生活，
3: 百科全说，我们无话不说。
5: 你好，我是牙牙。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的儿童都患有口腔疾病。根据调查，我国口腔患病率高达97.6%，其中针对儿童的数据显示，70.9%的5岁儿童患有龋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蛀牙。儿童的口腔健康存在很多问题，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原因有这些：一，我们吃的东西越来越丰富，糖果、汽水、巧克力、蛋糕，这些都会让我们摄入好多糖分，加重了得病的风险。二，不正确的刷牙方式也会给牙齿带来很多伤害，例如牙刷与牙面成直角，过于用力，用时过长或过短，经常不刷牙，频繁刷牙，刷毛过硬等等，这些都是错误的。三，我们每天都会用牙膏刷牙，但你是否有留意过含氟牙膏？适量的氟成分可以帮助我们抵御蛀牙，但含氟牙膏的普及度却远远不够。四，多数儿童患病后未及时得到医治，在过去的一年里，23%的儿童有时会感到牙痛，3%则经常牙痛。但患病的儿童就医比例只有14.6%。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第一，科学吃糖，减少每天吃糖的次数，少喝汽水。第二，学习画圈式刷牙，将刷毛放置在牙面上，轻压使刷毛弯曲，在牙面上画圈，每个部位反复画圈5次以上。 家长们最好在晚

上帮孩子刷牙一次。第三，了解窝沟封闭。窝沟封闭是预防儿童龋齿最有效的方法，保护乳牙牙釉质不受细菌及代谢物侵蚀。第四，定期检查，提倡六个月接受一次口腔健康检查，及时发现口腔疾病，早期治疗。希望我们都可以拥有健康的牙齿，灿烂的笑容。

0: 哪天开始，这个 flag 立了呢，咱就得做啊。
1: 嗯，
0: 首先第一个，不轻信一秒关机的夸张宣传。
1: 对，然后呢，失眠问题找专业医生，不要自己我乱买仪器，乱买什么药物去吃啊。
0: 对，少熬夜吧，睡前呢也少刷手机，少喝浓茶。
1: 之前一直是刷发出来的都是什么垃圾食品的
0: 啊对，
1: 这种多吃吃啊。
0: 嗯。Trick my dream.

0: 追骂呢起来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熬夜好像变成了流行于当代年轻人之间的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同的人对熬夜的定义也不尽相同。
1: 你好呀，
0: 有的人觉得过了12点就是熬夜，有的人觉得通宵才叫真正的熬夜。那么究竟几点入睡才叫熬夜呢？专家指出，熬夜是指在保证8小时充分睡眠的前提下，睡眠时间不规律，睡眠周期紊乱。如果你平常就习惯晚上10点睡，而突然有一天12点才睡，那么就能被称为熬夜了。根据中国睡眠研究会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成年人失眠发生率高达38.2%，超3亿中国人有睡眠障碍。在熬夜晚睡的年轻人中，近42.6%的人群通常在晚上10点至11点入睡，近33.7%的人群通常在晚上11点至12点入睡。而凌晨才进入梦乡和作息长期不规律的人群占比则达到23.7%。
2: 熬夜的影响，
0: 熬夜对生活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从学生的上课犯困、注意力不集中，到司机这类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力的高危职业，平时正常工作的影响都说明了长时间熬夜的坏处。
3: 熬夜对身体的影响，
0: 熬夜对我们身体又会有什么影响呢？首先，精神上会出现记忆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疲劳、精神不振等症状。其次，你的肠胃道也会抗议，长期熬夜会导致消化性胃溃疡、12指肠溃疡、功能性消化不良、腹胀、腹痛等。在这之后，你的体内激素也会反抗，熬夜会使内分泌激素水平紊乱，影响人体细胞正常分裂，甚至有可能会患癌。最后，你的眼睛也会罢工，熬夜不仅会熬出黑眼圈，而且还会因为长期高负荷用眼导致视力下降。而最大的也最容易发现的危害就是熬夜会变丑。长期熬夜会使你皮肤的新陈代谢变慢，同时内分泌失调，就会出现例如爆痘等各类皮肤问题。
3: 如何改善熬夜？
0: 首先找到熬夜的原因，如果是因为玩手机

机放不下手机，那就试着把睡前看手机改成看书，或者直接开专注模式，强制让自己离开手机。当然还有因为睡眠状态差难以入睡，那就可以试着睡前把屋子布置出昏暗和安静的环境，然后适当喝点牛奶等有助于睡眠的饮品。最后祝大家都能戒掉熬夜，健康生活。

0: 下去的时间呢，咱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中秋国庆的这个火车票的事儿啊。
1: 对，马上就是中秋国庆这个假期就要到来了，就中秋国庆火车票的一个话题，最近真的热度也很高。热搜上一条消息，就是这个上面有一条消息，就是提醒大家留意一下，12306已经拒绝出票133.1万张，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也来关注啊。
0: 当时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惊呆了啊。结果呢，就是来自于中国铁路的消息，双节运输车票开售之后，12306启用了大数据风控，专门打击恶意抢票，像频繁帮大量非本人账号购票、伪造设备刷票这类异常操作，系统会直接管控。有异常的账号呢，也会被扔进慢速队列，对应的支付账户直接就是拒绝出票。
1: 对，然后从这个数据来看的话，目前是有累计711.7万笔交易被放到了一个慢速队列，
0: 对，
1: 102.3万笔交易呢被拒绝出票了。那么合计拒绝出票是133.1万张，重拳压制这个抢票脚本，保障咱们普通人就是买票公平嘛。就很多网友其实也在留言点赞，说这一次抢票体验就明显很顺畅了啊，顺畅多了。
0: 对，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提醒，就是12306官方啊，他们明确了没有和任何第三方平台合作的，不存在加速包、购票会员还有选车厢座位这一类增值收费，没有的啊。大家不要花冤枉钱了，也不要花这种钱买所谓的抢票加速。第三方平台不仅不能够提高你购票的成功率，还有可能更容易购票失败，那么你的个人信息也是有泄露风险的。
1: 对，就我们买票购票认准铁路的12306官网，还有就是官方 APP 啊，改签退票都是按铁路统一的规定来办理的。
0: 对，
1: 技术团队也会持续的盯紧新型的一些刷票手段，不断的优化防控，维护公平的购票环境啊。
0: 大家有没有准备出行呢？也可以晒晒你的票啊。或者说是咱们的这个双节购票的闹钟有没有定好？有些朋友应该到目前为止，很多就是中秋的票肯定是买好了啊。走官方渠道购票这个事儿，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很重要了。
1: 对，不知道大家你们抢票顺利吗？有顺不顺利啊？抢到了吧？有没有碰到第三方平台推销加速包这种情况的？
0: 对，加速包你还真别说，很多朋友都可能就是用过啊，买过哈哈。
1: 梁天波在说啥？他说助眠仪的电压不够大，你220伏点一下，很快就睡着了。
0: 那倒是睡了，
1: 可能睡也
0: 就一睡一辈子了，这一睡就是一辈子过去了，
1: 这可真有意思呀！
0: 这哪能乱用呢？

0: 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叫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1: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0: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

0: 占满中秋礼制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5-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7:30，
1: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2: FM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3: 呆子，听说你最近和沙师弟去了一趟人间，感觉如何呀？
4: 可比咱取经那会儿好玩多了。现代人发明了手机，可以上网看视频，想嫦娥姐姐也不用飞鸽传书，点开就能和嫦娥姐姐面对面的聊天。
3: 这么厉害？我听说现代人上街也不用骑马了，直接坐四个轱辘的风火轮。
4: 不知道。
3: 听说他们建的大楼都有好几百米高了。
4: 没见过。
3: 那你有没有见过好多旅游景点假扮本大圣的？
4: 没有。
3: 真是个呆子，一问三不知。
4: 大师兄，你别问了。二师兄到了人间就只顾低头玩手机，一路上不看风景也不理我，你看他眼也花了，背也驼了。什么眼花呀？那叫近视眼。
3: 哎，呆子，你胳膊怎么受伤了？
4: 我想起来了，大师兄，就是那个四个轱辘的风火轮把我给撞伤的。
5: 嗨，大师兄，这是二师兄只顾着低头玩手机自己撞上的。
3: 哦，原来如此啊。呆子，你再这么玩下去，不仅会驼背，还会得颈椎病的，不光会得近视眼，保不齐还会来个白内障啊。
4: 啊，大师兄，你说的这些我全中枪了。
3: 哼，路上玩手机最可怕的还是会出交通事故，别看你这次只是撞伤了胳膊，下回没准就要了你的小命。
4: 知道了，知道了。
3: 呆子还在玩？哼，沙师弟，我们走，再也不理这个无可救药的呆子了。
4: 啊，别呀，大师兄，等等我。
6: 呆子，咱俩从此绝交了。
4: 嫦娥姐姐，连你也嫌弃我了？
6: 你沉迷手机无法自拔，乃朽木不可雕也。
7: 手机世界虽精彩，健康有益要珍惜。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
8: 嗯，
0: 说起东海，江苏东海，可能很多朋友的第一印象就是水晶。
8: 哎，对，
0: 但现在这里可不是只有水晶了，就会有那个穿戴甲，就一副副精致的穿戴甲啊。
8: 嗯，
0: 就是跟这个水晶产业双向联动，在这个小县城撑起了百亿消费新业态。
8: 哎，对，
0: 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东海水晶大集？
8: 嗯，我之前就是听过那个水晶甲。 就那个水晶美甲嘛，
9: 嗯，
8: 就也挺出名的。而且像他们那边的话，就是每逢农历带四带九的日子啊，东海水晶城淘金广场就开市，足足他们那边有将近三千个摊位，什么水晶原石、手串、摆件，一眼反正望不到头的。然后他们单日的客流能够突破30,000人次啊，很多的摊位它一天销售额是能够超过10万块钱的。还有像专门从山东啊、四川各地赶过去淘货的客商跟游客都有
9: 啊，就然后传统集市已经是不是单纯的线下买卖了，早就已经不是单纯线下买卖了，很多主播就是直接在集市里面边走边直播，
8: 对，
9: 然后对着镜头向全国各地甚至是海外买家在介绍这个水晶，然后就短短几个小时啊，3-4个小时就能够成交40-50单，哇，那这个生意真的相当不错啊，
8: 对，
9: 就整个东海的话，水晶相关从业人员大约是30万人。那么在去年，水晶产业交易额突破了606亿元。
8: 对，更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啊，就靠着水晶成熟的加工啊，电商销售底子，东海是顺势孵化出了穿戴甲的这个新赛道啊。当地的手工穿戴甲，它年产量是超过3亿副，占到了全国总量的70%以上。他们的那个产品，我说实在话，我今天看到的是什么呢？我看到水晶甲，他们那个直播是就我们的就是国内的一些朋友去到国外给国外的一些朋友去做那个水晶甲啊，所以说就真的这个产品它是卖到各个国家和地区30多个有啊，然后就

0: 凭月饼滚出好运气，赢取中秋限定好礼，大朋友小朋友齐上阵，笑声不断，欢乐翻倍，快来万丰新天地把团圆和好运一起带回家。报名咨询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玩够了的你披着夕阳安全回家了吗？
2: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3: 田园耕耘披朝霞，
4: 乡愁深处有人家，
3: 乡里乡亲
4: 民生民情，
3: 田间地头话发展，
4: 村里村外奔共富。
3: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田园人家。
5: 欢迎收听田园人家，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我们将一同来关注新闻专地山下湖霍平省红色根脉强基示范乡镇。踏山之时陈安算好供货卖货账本，驻村书记让深山好物卖得值走得远。健康养生初秋户外第一房，你做对了吗？下面是详细内容。新闻专地，近日2026年浙江省红色根脉强基示范单位名单公布，山下湖镇霍平省红色根脉强基示范乡镇街道广山村入选第四批省级示范村社区。至此，加上此前霍平的新潮乐村、枫江村、新渠城村，山下湖镇已形成乡镇引领多点支撑、全域过硬的七层党建示范矩阵。来听报道。作为中国珍珠之都，山下湖镇始终把基层党组织建设与珍珠产业发展、乡村全面振兴、基层治理紧密结合，让党建工作真正融入珠乡发展的机理。近年来，该镇围绕珍珠养殖、生产加工、市场销售、衍生品开发、直播电商等产业链条，以珍珠产业党群服务中心为载体，形成直播培训、人才引育、产业服务等26项增值服务，构建1+3+N 党群服务矩阵，推动组织体系由单项覆盖向全链融合延伸。珍珠产业党群服务中心、霍平省级示范区域性两新组织党群服务中心，党建引领珍珠产业一类市、集成式改革入选省委改革突破奖竞跑者。依托珠链闭合共赴片区党建联建工作机制，通过链上企业领建、村企共建、强村公司自建等方式，培育珍珠产业特色共赴工坊，打造开蚌一条街、起珠开蚌小院、山下湖共赴直营店等一批共赴引领节点。2023年，全镇各村集体经济收入均破百万。从示范村点上突破到省级示范乡镇，面上提升，变得不只是数量，更是基层党建整体质效。如今，山下湖镇域示范引领更加给力，村社比学感超氛围更为浓厚，党建与产业发展、基层治理共同富裕的融合更加紧密。踏山之石。如何让深山好物卖出好价钱，是淳安枫树岭镇元塘村驻村第一书记李进初反复思考的课题。村里面一片曾经闲置荒芜的撂荒地，如今焕发出蓬勃的生机。自到村任职以来，李进初带领村民种下高附加值的黑豆，打出降物流、拓渠道、做定制的产销组合拳，为深山农产品打通了崭新的出山共富路。来听报道。
0: 走进元塘村共赴新农园，黑豆苗在田间随风俯仰摇曳。驻村第一书记李继初正站在田埂上仔细查看豆株生长长势。
6: 我们李书记来了之后呢，给我们村集体的就是说带来了一个共赴新农园的这个项目，主要是针对于村集体，就是这些稍微年纪大一点的人，不能外出务工的这些人，还有一些就是低收入农户，每天到这里来可以劳作一下，增加

0: 了他们的收入。
1: 一天也就是130-145十块钱一天嘛，你事情做我做一天了，也不需要天天定在这里的，下面给我再加个零，干干零活了。就是
2: 撂荒地盘活增收是李继初今年最牵挂的一桩心事，曾经闲置荒芜的土地如今终于焕发生机，有了新模样。
3: 黄豆的话市场上现在是2.5-3块一斤，但黑豆的市场价呢可以卖到5-6块钱一斤。那么如果今年我们这个共富新农园弄得好了，好，我们会发动更多的农户来种植黑豆。
2: 今年一月，李继初从杭州钱塘区来到千岛湖西南边的元塘村报道，那天他联合申通快递公司运来米油等一批慰问物资，和村两委挨家挨户上门走访，这份特别的见面礼温暖了村民，也为后续工作打开了沟通大门。
0: 当时的话是比较震惊的，因为看东西的话是真的是好一大堆啊，那我把这些东西呢就是说放到村里面，那我们这个东西呢就很好的把它利用起来了，拎着东西走上门给这个农户啊做这个思想工作啊，做调节这个矛盾纠纷啊，对我们村两委来说呢就是更容易一些了。
2: 种下黑豆只是第一步，销路问题始终挂在李继初心上。为打通农产品出山通道，他主动对接申通快递公司，争取到快递85折优惠，有效降低物流成本。
3: 之前呢，我做了一个排摸，整个枫树岭镇呢，一年的快递有8万多件。那比如说像大象江振兴邦代有限公司，它一年的快递量在2万多件，那么下降15%之后，那么每年可以节省预计20,000元左右。
2: 除此之外，他还积极对接泸州老窖达成合作，为对方 VIP 旅游团定制本地农产品伴手礼。
3: 伴手礼呢全部由我元塘村这里提供，每年不少于6个团到这边来，预计可以给村里增加集体收入2-3万元。
2: 在李继初看来，山里的优质农产品不能只满足于简单卖出去，更要真正卖得其所。经过半年多的探索实践，他在元塘村趟出了一条种得好、运得出、卖得值的乡村共富新路径。
4: 健康与养生，中秋时节，郊野公园、小区绿化、灌木丛、乡村田间地头都留下了人们散步、露营、劳作的身影。然而，在这一片惬意的秋色里面，一种体型微小却暗藏风险的生物——蜱虫，也正处在活动的活跃期。不少人被蜱虫叮咬后出现持续的高热、皮肤青紫色、瘀斑的症状。中老年人、糖尿病患者以及免疫力低下人群，被携带病原体的蜱虫叮咬后，可能诱发重度全身的炎症，严重时可危及生命。那么被蜱虫叮咬该怎么办呢？来听详细内容。蜱虫没有吸血时只有芝麻粒大小，多附着在人的皮肤、耳后、腋下、腹股沟、脚踝等等皮肤薄不易自察的一些部位。叮咬时蜱虫会分泌具备麻醉效果的唾液，被咬者大多不会感觉到疼痛瘙痒。而蜱虫可以携带病毒、细菌、真菌等等上百种病原体，其附着在人体皮肤的时长直接关系病毒感染的概率，持续的叮咬6小时，病毒侵入人体的概率接近50%，叮咬超过12小时，感染的风险可以达70%以上。因此，发现蜱虫后及时完整的清除是降低患病风险最直接有效的手段。蜱虫病毒存在1-2周潜伏期，早期的症状和普通换季感冒十分的相似，容易出现误诊。如果近2周有草地、郊外或绿化带等等户外暴露时，可对照以下的表现进行初步的甄别：无受凉、饮食不当等诱因，持续浑身酸软乏力、食欲减退、体温持续的高于38.5摄氏度，服用退热药仅能短暂降温，数小时后再次高热，且无咽痛、流涕等感冒表现，反复恶心、呕吐、腹泻，普通肠胃药物无法缓解，皮肤莫名出现瘀点、瘀斑或自发性鼻出血、牙龈出血，精神萎靡、意识模糊、反应迟钝、呼吸加快、每日尿量显著减少。如果多项的症状同时出现，请立刻就医并主动告知医生户外接触史。 一旦发现蜱虫附着，应使用尖头应用镊子紧贴皮肤，夹住蜱虫的头部，垂直向上平稳匀速拔出，切记挤压扭转虫体，完整的取下蜱虫后，用碘伏反复消毒叮咬伤口，将取下的蜱虫放入密封保鲜袋冷藏保存2周，后续身体如果出现不适，可以携带虫

0: 整体前往疾控部门检测。如果处理后发现蜱虫口器残留在皮肤内，不可以自行的针挑挖出，应该到医院的皮肤科做无菌清理。不同人群在户外活动方式不一样，防护的侧重点也不一样。比如说饲养宠物人群，建议每月为宠物开展体外驱虫，同时常在小区散步、庭院里务农劳作的人群散步，应该尽量避免进入茂密的草丛深处，回家要检查外露的皮肤，种菜的时候穿上长裤等等。初秋户外的美好值得用心享受，也值得用心守护，多一份对蜱虫的警惕，多一步简单的防护与检查，就可以让每一次走进自然的脚步更安心。以上是今天田园人家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温佳敏。
1: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0: 天天说气象又跟各位见面了，我们先来说一下大范围的天气。中央气象台说，四川、重庆、湖北等地今天仍然是较强降雨集中的区域，部分的地区要大到暴雨。而这个周末冷空气也是给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东北地区大部带去了降温。今天白天，甘肃南部、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吉林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最高温度都已经跌到不足20摄氏度。而对于我们浙江来说，这个周末全省大部依旧是好天气，温柔以待。不过呢，今天浙南地区部分是有阵雨悄悄的到访，当然气温还是比较懂分寸的，早晚清凉如水，午间透着一点小热，我们站在夏天的尾巴，鼻尖已经触到了秋天的呼吸，这样的日子太适合走向户外了，去吹吹风，去看看云，去感受季节交替那份独有的温柔。下周天气舞台依旧安静从容，一串好天气正排着队缓缓地走来。预计23号以前，我省大部地区日最高温度29到33摄氏度，24号到25号的温度有所上升。浙西南地区最高温度33到35度，其他地区大部地区都是30到33摄氏度。此外呢，今天我省沿海海面是有8级的阵风，同时未来7天我省的降水继续的偏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一定要注意防范。眼下昼夜的温差拉大了，穿衣这个事儿，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稍微灵活一些，像剥洋葱似的一层一层来，热了脱，冷了穿，千万别让感冒钻了空子。夏秋交际的这份小建议咱们得好好接住了。好，天天说气象，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中秋夜，有烟火，也有童

0: 9月25号到27号，秋日有好事，浪漫启幕，超级月亮文创首作，城市烟火一站集齐。每晚18点到21点，星辰闪耀，极光泡泡秀，梦幻上演，漫天泡泡折射极光色彩，带你走进中秋最浪漫的夜晚。带上它来万丰新天地逛市集，看极光泡泡秀，中秋的仪式感从这里开始。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5: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5: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4: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5: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4: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5: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7: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6: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8: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 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

0: 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2: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3: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4: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5: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7: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

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0: 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

0: 高经营者集中审查志向，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3: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2: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3: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2: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0: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个百分点。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6: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5: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

0: 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1: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2: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4: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3: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2: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5: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两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3: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穿过干饭的人群，走进饭堂，我们都是干饭人。
2: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

0: 声和流行。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5: 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请到了来自台湾的作家演员主持人穆希言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他的最新的这部作品。这是一部故事集，叫做《冲吧大小姐》。来，我们先请希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穆希言。
5: 我还是刚才你走进直播室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的口音完全没有台湾腔啊。
6: 对，很多人都这么说的，因为我在北京的公司里面的同事都没有台湾人嘛，所以我来这里的团队都是内地，所以很快的口音就带跑了，加上我自己本身是语言比较敏感的人。所以
5: 你能说得这么标准，我也觉得很惊讶。
6: 对，我还会说广东话，因为我以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很多同学是广东人，所以就学会了。所以我觉得自己觉得我学语言是挺上手的吧，比较容易。但是怎么说呢，神是公平的，所以我的数学就很差。
5: 读书的时候数学一直很差，
6: 一直很差，就现在也搞不太清楚，也不太会认路，这是一个大路盲。
5: 好吧，还是个路痴。
6: 是的，是的，所以生下来都是很公平的。
5: 好吧。
0: 作者穆希言，作家、主持人、演员、时尚博主、翻译官、公益活动发起人，他同时驾驭多重身份，出版作品有《陪你到最后》《小猪熊托比蒙日记》《见过爱情的人》。
5: 我查了相关的资料，我发现这本书《冲吧大小姐》是你的第三部作品。
6: 是第三部作品。
5: 那给我们回顾一下前几部作品。
6: 好。第一本书其实是一本算是宠物书吧，因为我以前养了两只狗跟一只猫，那他们都是有的是比如说我从前男友那边接手过来的，有的是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养，也有路边捡的那种受虐的流浪狗。那我一直以来都是蛮致力于动保这一块的，在做志工啊什么的。两只狗跟一只猫进入演艺圈之后，偶尔会发一下他们的照片呀，或者是一些生活的小故事，还挺受粉丝喜欢的。也带过其中一只狗叫做 Tuffy 上了那个康熙，那他表现特别好，那天回家给他加了鸡腿，就是他表现特别好，就是挺萌的嘛，所以就开始有他的粉丝了。后来他们走了，那我就把一路以来养他们的过程，包括加上了一些动保跟我做志工的一些经验，写成了一本书跟大家分享。那以图文的方式，对，那这本书在内地是没有出的，那是因为有一些出版的考量，然后在台湾有出，但是我还是挺多粉丝找了代购啊什么的，就是想办法买到了书。那上一本《见过爱情的人》算是内地的第一本，在台湾就是第二本了，但是内地的先出，那是2年前，那个时候里面大概就是短篇的小说故事，比如说有跟爱情有关的、亲情的、友情。因为我在内地的公司是签给了佳佳，就张佳佳的公司。那个时候要出第一本书的时候，佳佳就跟我说，你第一本书其实对于一个作者的定位挺重要的，他觉得你如果出的是一本宠物书的话，可能你那个定位会没有这么文学性一点，他是希望能够文学性一点。所以我们后来选择了第一本书的是短篇的小说。那现在这一本 本冲麻大小姐其实是里面也有短篇的故事，但是多了一些人性跟生活有关系的。

0: 就是多了一些你生活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难题、然后很多人都说我上一本书见过爱情的人是失恋的时候陪着他走过来的一本书，那我觉得这一本冲骂大小姐就是你失意的时候会陪你走过的一本书。因为其实我觉得一路上走过来我还挺多标签的嘛，那很多人都觉得哎，你可能就是一个家里环境不错或者是一个好像讲白一点就是不知人间疾苦的一个女孩子，但是其实跟大家想象的我的生长过程不太一样，然后也不是大家想的就是这么的要什么有什么然后一帆风顺这样，没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关、自己过不去的那道坎儿，我也有，所以我里面有一些写了一些一路上不论是求学也好或者是找工作也好或者是朋友之间会遇到的一些挫折或者是遇到的一些难关包括失恋什么的，我都把这里面的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我觉得每一个人的日子都难免会有让你觉得透不过气的时候，那我就希望这一本书能够给你一点光。
1: 所以我看你的序言部分有几段话我觉得蛮感动的
0: 谢谢。
1: 序言说，我的成长其实和大部分人想象的奢华放肆都不一样啊！把家世背景拿掉，也就是一个严格的普通家庭。虽然有做家务的人，但是我从小就知道那是帮忙奶奶和妈妈的人，自己的事情终究得自己做，出门旅行也要自己搬行李，拿不动就不带了。
0: 对，因为我家里的家教还挺严格的，我爸爸他是一个特别传统的男性，我爷爷以前是黄埔军校的，所以他们是一个家里有很多规矩的人，然后加上我爸爸因为他是四个兄弟他没有姐妹，所以他根本不明白女孩子比如说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管口红或者是为什么要超过三双以上的鞋子，他根本不明白。他也比较喜欢男孩子，他也很重男轻女，所以他一直也期待我是男孩子。对我的教养方式，有的时候我妈妈会觉得不需要对女孩子这么严厉，其实跟现在很多所谓一般家庭的女孩子可能还比他们更严格，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你家里环境好可能就是一定是公主病或者是大小姐，但其实我觉得大小姐是一种其实跟家庭教育比较有关系。一般的家庭如果你把所有的资源跟爱跟关注全部灌注在一个孩子身上也会养出公主了。虽然这本书我们为什么叫冲骂大小姐，就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大小姐，你要知道你自己心里是很珍贵的，然后再往你想要的方向努力，用你自己的方式。
1: 所以西言说，愿世界见证你的逞强，佩服你的气度，但有双眼睛能看穿你的懂事，心疼你的苦撑，明白你不是不需要，只是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一段咬着牙坚持的那段时光，
0: 是的，
1: 你可能会经历灰暗迷茫挣扎和苦闷，是不是啊？
0: 是
1: 那个过程没有人能帮助你。
0: 对对，而且我写那段话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算是一个比较逞强的人吧，很多事情都觉得我可以自己来，那公司里的人都知道，都觉得怎么每次从嘴巴里听到的就是没事我能行我可以不需要，对，就是什么东西都自己来。然后他们那时候也觉得，因为我从小就是被灌输的观念就是不要麻烦别人，我爸爸很不喜欢我去麻烦别人，也不喜欢我麻烦他，所以我很多事情都自己要下去
1: 搞定。
0: 对，然后他觉得你做不到的那就表示你能力不足，你就要想办法去做到。对，那也不太敢跟别人开口，所以一路上你来养成一个很独立的习惯。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说到后来你可能其实是需要别人关注或者是需要别人有的时候体谅你的，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说了，因为你坚强习惯了。但是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强一辈子的，每一个人就算外表上表现好像在刚，其实他内心里面都会有需要别人摸摸他头拍他的肩的地方。像这些人对象可能是家人，可能是朋友，或者是你重要的另外一半。但是我还是希望我的读者们或者是粉丝们能够不要做一个什么事情都靠自己撑咬牙撑的人，因为会有委屈感的，日子久了这样其实我觉得不是很健康。自己也在不断的训练我自己。
2: 冲吧大小姐讲述了四个升级打怪篇章，穿盔甲的少女心，想变得更好是最可爱的虚荣，努力才是最佳捷径，我们都爱得很英勇，总共呈现了30个励志的情感故事。我们之所以执意向前，是因为相信彩虹不止7个颜色，在圆弧形的那一端一定还有更耀眼的宝藏，而我要去看看。

0: 听到这儿，我觉得就我想跟大家形容一下，就是我眼中的木西岩啊，长发飘飘。但是我想说，你看他的语言就能体现出他这个人的利落，这个语速就能体现出你的这种。
1: 对的，
0: 你就是这样的人。
1: 对对对，我是一个很讲求效率的人
0: 啊、哦，是吧？
1: 所以我有的时候在主持的时候，那个导播都会说，这最长的就是在我眼前画圈，无声的画圈，电视圈里面画圈就是慢，你再慢一点。对 对，
0: 说明你的性格是不是就是这种急的？
1: 对，我觉得我算偏急的，而且但是我比较不太会去鞭策别人、我比较是跟自己在那儿较劲。
0: 说回到这本书、这本故事集它分为四个篇章啊，穿盔甲的少女心、一直到我们都爱得很勇敢，四个部分嘛、
1: 对对对、
0: 我们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这四个部分、你的划分都写到什么。
1: 我穿盔甲的少女心的这一块呢，比较是，其实如果是一天来分的话，它比较像是早晨、就是早上的时候可能我们大家一起来都是、满腔热血，觉得我今天要面对这今天的一天的一些困难跟一些奋斗，到跟一些挑战，我一定能够做到。那我希望这一部分难过的篇章呢，就比较像是我希望我的粉丝看了能够觉得在燃起心中的一种热情吧，去追求一些梦想。我觉得现在的人很多都要求速成，什么东西我马上要看到效果，
0: 对，
1: 然后

0: 后包括很多比如说平台啊或者是一些 APP 啊，其实上面一些影片或者是一些段子什么的、
1: 都好像在教别人做。
0: 其实都是给你一个 quick fix、就是快速的一个给你一个多巴胺，让你感觉到啊好像被抚慰了，好像被娱乐了。
1: 对
0: 对，但是其实这个侵犯感过了之后没有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还是要很快的，你就会迷失，你就会觉得哎好像讯息很多，但是都很片面和零碎，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然后你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那我希望这个篇章呢，就是大家能够还是要记得你自己原来的方向。你的方向可以改变，但是你要一直不断地往前进，然后要能够武装自己，但是自己也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应该要有温柔更柔软的地方。
1: 就是穿盔甲的少女心。
0: 是这一部。
1: 接下来这部分是想变得更好是最可爱的虚荣。
0: 对。其实我当初这一篇，其实我当初也是跟着自己一路以来走过来的一些感想，因为我觉得社会的风气啊，有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包括一些男孩会觉得哎，好像女孩子比如说喜欢买什么口红啊，或者是喜欢买一些化妆品啊，喜欢一些品牌，好像就是不对的。然后女孩子最好的就是要懂得节俭，勤俭持家。 我并不是说节俭跟勤俭持家不好，这些都是美德，但是我觉得其实有欲望是好事，因为只是每一个人的欲望体现在不同的方面，每一个人都有欲望的，男男女女不论什么年龄层都有的。 没有欲望是好是坏，只要你能够自己去负担你的欲望。我觉得你自己没有好高骛远，只是坐在家里面等着别人来实现你的愿望，那我觉得这才是不提倡的。但是只要你自己愿意，比如说早上起来努力的去为你想要东西奋斗，无论它是一双新鞋，当季的一件衣服，或者是新出的限量什么品牌的口红，我觉得都很好。或者是去哪里旅行，或者是甚至只是买去什么好的餐厅吃饭，或者是买一个你想要了很久的锅子，都没有人可以批判你，没有人可以批判说哎呀你的欲望比较高，你的爱好比较低级，就不是这样的。有的人爱读书，有的人爱听音乐，有的人喜欢健身，
1: 就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每个人的追求都不一样。
0: 对，那但是只要你愿意花下苦功，愿意花功夫去追求你的梦想，我觉得你都不应该被别人批评。我曾经有男孩子就是刚认识我，根本就跟我不熟，然后呢就说啊你就是那个谁谁谁啊，然后就说哇那你身上一定都穿名牌，我跟你不一样，我就普通的品牌子就可以了。我觉得一个人的体态比较重要，穿什么牌子不重要。我心里就想我也健身啊，我体态也没有差呀、那而且我也不是全身都是名牌的，那我的粉丝们都知道我是能负担就负担。所以后来我那时候就觉得怎么这个人好像他觉得他不穿名牌就好像比较高级的感觉啊，所以我后来就只回他说我过我可以负担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也蛮提倡我的粉丝或者是读者们这样去想，不要觉得说好像我今天想要一个东西然后得花钱，然后我不敢去表达出来，没有关系，你想要这个东西不代表你不努力。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转一个方向想，因为我觉得你有了想要的东西跟想去的地方或者是想要爱的人，这些都会给你动力的，然后让你变得更好，让你变成有进步，或者是有改变，有追求。我觉得这样你才，不然你就一直大家无欲无求，那都好出家去做和尚了。我觉得欲望并不是坏事，但是你要把它用在好的地方。
1: 所以你想变得更好，这是你自己最好的一种虚荣。你因为这种虚荣就能带给你动力。
0: 是的，是的，无论是哪一种方面都是这样。
1: 好，接下来这个篇章你写到的是努力才是最佳捷径。演艺圈或者是主持人的圈子里，很多人都觉得哟，想寻求一个捷径想立刻就能成功，很多人都会这么想啊。
0: 对，
1: 就大家现在都功利心很足，就是希望立刻一夜成名。
0: 对
1: 啊，但实际上就是说只有努力这一件事情可以是你自己掌控的。
0: 对，我觉得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其实有点老套啊，但是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演艺圈好了。演艺圈的话，其实我觉得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是天道酬勤的了，就是不是说你付出了多少努力你就会得到多少等级的。
1: 尤其在演艺圈，
0: 有演艺圈完全不是，只要跟人有关关系越密切的行业是越不天道酬勤的，因为你会发现你做好了自己那一块，就结果发现跟成功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有太多人为因素，人是变化最大的东西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演艺圈其实是在演艺圈走到现在，我出道8年，今年第8年。所以其实我自己对这个是挺有深刻感悟的，很多非战之罪。对，然后这种跟人有关的边边角角的 这个影响太大了。但是为什么还是得努力呢？因为我也身边也有走捷径的朋友，并不会说他们这么这样的不对。
1: 对，
0: 以前我们会觉得，哎呀，你看啊，他

0: 就是靠关系啊，或者是怎么样。坦白讲，那个我并不会觉得说那样不好，但是为什么我不推荐呢？因为你只是看到人家捷径少年得志，或者是中间少走的这些路，
1: 对对对对，
0: 你不知道中间付出的代价。当你知道他付出了什么代价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做不到的。就是我举一个很普通的例子吧，我们很多女生看到哇，这个女孩子她交了男朋友好有钱，然后啊哇送她这个又送她那个，带她去哪里旅行，开什么样的车什么的，
1: 家是豪门，
0: 对对，我也很想要这样。我没有觉得找一个有能力的男朋友不好，并不是，但是没有人是完美的，没有人一个男孩子今天出来长得又帅又高，然后又有钱，然后对你又好，只爱你一个，这种人很少，不是没有，很少，
1: 是，
0: 就算有，他可能在找的是林志玲吧，就是我的意思是，有梦想是好事，但是现实上可能就不是这样嘛。所以我觉得当你知道了这样的人，可能其实他物质上给你非常的丰足，但是他可能
1: 性格上呀，
0: 性格上有些缺陷，
1: 哎，对
0: 对，或者是可能脾气比较不好，
1: 哎，对，
0: 或者是家庭有其他的要求等等，所以就是你跟这样你只看到捷径中间得意的那一面，但是每一件事情是明码标价的，只是你还没有看到那个数字而已。
1: 就像夕颜所说的，就是我想起我们很多人都特别羡慕嫁入豪门的女星，
0: 对对对，
1: 我们都见证的是那一刻他们的风光摆在人前那个风光，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豪门进入之后他们抹下的眼泪，是不是啊？
0: 是，所以我觉得大家都选择你到最后走的路其实都是你能负担的，
1: 我当时很惊讶，其实夕颜你知道你这么年轻，而且你身处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啊，比如说诱惑很多的环境啊，因为你想演艺圈是这样了，可能这个媒体的环境也有可能会是这样的啊，就是你还能保持这么冷静的一种，就对这个问题有这么冷静的一种认识，你还能安安静静的写书，这个事情是我觉得很惊讶的事情。就是你知道写书这个东西，它的确是需要安静下来沉淀下来，
0: 而且很坦白讲，对于艺人来讲，
1: 他也不挣钱，
0: 他的那个，对，他不挣钱，
1: 对对对，
0: 他的
1: 实话实说，
0: 他的性价比非常低，
1: 对，
0: 同样一个时间你在那儿可能花了几小时写一篇文章，然后可能点赞或者看的人也不是很多，然后现在因为各种平台各种限流嘛，但是你同样的几个小时出席一个活动，可能赚的钱就比你可能卖了好几本，好几千本书啦，
1: 是，
0: 对，我也明白是这样，但是
1: 有可能你参加某一个饭局可能
0: 是的，
1: 这个收入很高了，
0: 对，但是我为什么还是选择要做一些比如说写书啊，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相对上大家来看比较不值得的事情啊。首先一就是我爸从小就跟我说，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你不要忘了你自己是谁。他所谓的自己是谁，不是说你姓什么叫什么，而是他从小就跟我说，我的钱不是你的钱，你看这些你身边有的这些物质的东西，只要不是你买的，都不是你。所以我从小就觉得，
1: 他从小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要你自立自强，
0: 对，要求我，然后从小给我的零用钱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他给我的零用钱是浮动的，我不是要什么有什么的。比如说他每个月他觉得你十岁的孩子或者是十五岁的孩子，你的生活费他觉得需要多少就够了，然后你加上你每个月上多少天课，每天呢早餐晚餐都在家里，中午才在学校吃，那你这个上学的天数乘以这个餐费，再加上你原本的基本薪资，就是你这个月的零用钱了。所以我的每个零用钱是浮动的，所以你不够的你就要自己去挣。所以我很小就出去打工了，我很明白，就是当拿掉你身边的这些附加的东西，你只是你的时候，你会遇到什么困难，包括比如说我在学校被同学霸凌过，或者是我在职场上甚至也被就是好像比较有能力的这种男性的骚扰过，因为当你拿掉那些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所以为什么我写了这本书，就是其实我有很多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知道作为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普通或者是没有什么靠山的人的时候，你会遇到这样的状况。那所以我一直都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虚的，演艺圈的也很多东西也是虚的，然后
1: 就我们表面看上去的一些光环，很多时候它并不是真真实实存在的。
0: 是的，因为像这个圈子是一个硬撑，很清楚，
1: 对对对，
0: 硬撑也要撑下去的地方。我会自己有心里那一块，会觉得我要分得很清楚，现实是现实，生活是生活。比如说我公司的助理绝对不会帮我做任何，我不让他帮我做任何私下跟工作无关的事情，他不会去帮我拿干洗的衣服，或者是他不会帮我照顾我的比如说狗和猫什么的，他绝对不会，我不会让他这么做，我也不这么惯我自己，自己的事还是要自己干，所以他永远只会帮跟我工作有关的东西。我一直要告诉我自己，我要分得很清楚什么是现实，什么只是工作。比如说就讲一个最简单的，跑签售跟你出席品牌活动啊，时装周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是
0: 因为出版业 大家就是

0: 做文化的人，做一个知识，你在传递文字，文字工作者里面参与的金钱跟费用就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所以我自己也蛮喜欢作者的这个身份，因为我觉得他会把我拉回现实。你会知道你每次出去，比如说粉丝看到你啊，然后跟你拍照握手，然后或者是品牌看到你给你最好的找的地方，然后说这些金碧辉煌的东西，那些都只是你工作的一部分，你人生的一面而已。但是回到家里，
1: 你还是要面对，
0: 你还是要面对人生会遇到的一些难题，那这些东西都还是让你自己去解决的。还有就是我觉得写书这件事情啊，还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能够自己把控的。其实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很多东西都是看流量的，包括现在素人发展的平台也很多。
1: 对，因为新媒体啊，
0: 是的，
1: 这样的一些媒介他们可以有很多的这个。
0: 那我常常觉得大家好像就在看流量，包括品牌也是，他投放广告可能也是看谁的流量多。他有时候不管你是谁了，那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很适合流量社会的一个人，因为我不太愿意因为流量而去做一些比较违背我自己个性或者是比较话题点比较多的人。常常有的时候记者来访问我，比如说出书了什么的，台湾的记者有的时候比较八卦一点嘛，都想问一些跟私生活有关的东西，没东西可以讲的，我是一个没有新闻点的人，所以我讲了讲都说讲书吧，他们都想说能不能贡献点别的，我们要下标题啊。
1: 对对对，
0: 对，我自己都觉得有的时候在这个流量充满流量的社会里面，我好像要被淹没了。
1: 尤其一代一代的新人出现，推新的这个速度太快了。
0: 是的 呀，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还是很坚持要写作呢？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流量充斥的世界里面，我还是想要用作品说话的。流量是一时的，但是你的作品，无论是影视作品也好，文字作品也好，这些都是你的东西，是你以后可以拿出来再看，或者是买了你的书的人，他们以后可以再翻看的。我觉得这个是湮灭改变不了的。

0: 管，关系很好。但是我爸爸觉得姐姐就是要带弟弟嘛，所以我弟从小出什么事儿，读书，然后包括去学校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被老师骂啦，什么处罚，第一个先骂我，你没把弟弟带好。所以我从小的压力很大，因为我自己要读好我的书，我还得帮他温习。然后我弟弟成绩单拿回来，第一件事情是先给我看，我像个小妈妈一样，跟他在角落怎么办呢？你这个成绩怎么会好？我弟弟申请大学的时候，我特别慌，我已经大学都要毕业了，他申请大学我还得慌，好像自己又要申请大学要这么紧张。我那时候都怕我弟弟申请不到大学，我爸爸会骂我，他每天打电话跟我说，你弟弟要是申请不到大学你就完蛋了。所以我那时候压力大到我哭了，我自己申请大学都没哭呢，我弟弟申请大学我哭的，我刚说我求求你好好读书吧，就是我要受不了。所以其实一路以来，我常常被我爸爸送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比赛，包括后来选美啊什么的，都是我爸爸让我去，然后我都得了奖回来。所以对于我爸爸来讲，我是一个不需要担心的孩子，我是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孩子，我是一个他问我够不够钱用，我永远说够的人，我不会愿意跟他拿。我爸爸是那种，你拿了我的钱，你就要听我的话，那我就是不听，所以我就不想拿他的钱。所以他每次让我说，你要不要回家工作，我不要，我不要做你的下属。所以其实我之前我们念到一段，就是知道你不是不想要，你只是不知道怎么说。
1: 对
0: 我是一个相对来讲很刚的一个女孩子，所以但我一路以来，其实我觉得你所谓的坚强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不开口跟别人要求帮忙，那你就得承诺到自己来。所以我后来发现其实这样不好，因为你某一种程度上面你会把这种缺乏可能是缺乏小时候的关注，或者是缺乏一些疼爱，或者是缺乏喘气的这个需要，你会反映在某一些事情上。后来我发现我缺爱的这一块会反映在感情上面，我会明明想要对方比如说多花一点时间跟我相处，或者是我明明是一个也很希望对问候我的人，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去表达。对，导致后来很多男孩子都说，哎呀他很强的，他可以，
1: 就他自己就能搞定
0: 这
1: 一切，不需要。
0: 对、我总觉得我是要做一个懂事的人，所以很多事情都会觉得我来我自己来就可以了。所以为了表现我的懂事跟成熟，会觉得说啊，我也不需要礼物了，你也不要花钱了，你自己赚的钱好好留着吧。或者是男孩子，我会感觉到他好像是不是有点困难啊什么的，那我也就赶快都做好。但是我觉得做女孩子还是
1: 要懂得示弱，
0: 对，不需要全世界的人都把你捧在手心，但是要有那特定的几个人把你好好的珍惜心里面。所以那个人可以是你的父母，如果不是你的父母，那也希望有身边有重要的，无论是朋友也好，另一半也好。我觉得懂得示弱的女孩子在适当的时候是幸福的。
1: 真好。其实这一点现在的很多女性啊，就是我们说她是女汉子，说她怎么样，就说其实她一个人就能搞定所有的事情，反而这样的女生好像身边没有那么好的男生去追求她。为什么呢？因为你什么都搞定了，要男生有什么用呢？
0: 男生也会怕的。
1: 对男生也会怕这样的女生，
0: 对，
1: 觉得我没用，你知道吧。
0: 对男生其实很需要被
1: 被人需要的那感觉，
0: 对他要觉得。所以我觉得聪明的女孩子啊，不是一个什么都自己来的，你有这种能力很好，但是你不需要时时刻刻把它派上用场。对，我觉得聪明的女孩子是要懂得经营跟别人的关系，无论是人际关系，朋友也好，就是公司里的同事也好，或者是跟另一半亲密的关系也好，一个聪明的女孩子是要懂得经营的，懂得在适当的时刻让对方感觉，比如说跟你相处是舒服的，然后要给对方他需要的东西。如果今天这个男性他有你很努力了，你女生最怕的就是自我感动，你觉得我做这么多啦，我这么懂事啦，然后你看我又不哭不闹啊什么，你为什么要给我糖吃呢？男生根本就不知道你要糖啊，因为你不跟他讲嘛，他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是聪明的女孩子要懂得拿捏那个度，不是什么东西都我自己来，那你就很容易给人家一种营造一种状况，就是那你就自己过一辈子，那你就凭实力单身了。
2: 冲吧大小姐讲述了四个升级打怪篇章，穿盔甲的少女心，想变得更好是最可爱的虚荣，努力才是最佳捷径，我们都爱得很英勇，总共呈现了30个励志的情感故事。我们之所以执意向前，是因为相信彩虹不止7个颜色，在圆弧形的那一端一定还有更耀眼的宝藏，而我要去看看。
1: 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带来

0: 的是穆西言的《冲吧，大小姐》啊，这样的一本书，西言大概写了多长时间？
1: 差不多也有一年多，
0: 一年的时间啊。
1: 对，嗯，那我自己还有专栏什么的，所以写了也是一年多。主要是选题，我们也选了比较久。我们还是希望它是一个让人能够，无论是在什么年纪，或者是现在走在哪一条路上，看这本书都能在里面找到一些自己的投射的一本作品。
0: 嗯，好，你想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告诉喜欢你的朋友们什么，或者让他们获得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文章都教大家要怎么过，然后都是道理很多，可是你还是没有过好这一生。我们常常会听到这句话嘛。我觉得这本书不是一个教你怎么样去变成更成功的一本书，它不是这样的工具。因为成功有很多定义，没有一个制式化的标准。那社会常常会觉得说你要结婚生子，然后怎么样，然后才是成功，那只是会造成幸福感的安全感的某一些基石，但并不是全部。
0: 对对对，
1: 世界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人，他们在用你想象不到的方式快乐地过着生活。那可能你见识的越多，你的心胸就越开阔，会觉得自己越渺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旅行，我们要去见证很多伟大的建筑跟很多美景，或者是很多认识很多不同文化的人，因为我们要让自己活得越来越宽阔。你没有办法改变人生的长度，但是你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所以我希望我读了这本书的人呢，人生都能够更宽一点，不要被别人贴标签，也不要去贴标签在别人身上，因为这个世界上你不懂的东西还太多了。你不要去批判别人，也不要被别人批判，你要坚守自己相信的东西，然后去拥护它，以自己的信念为傲，然后也不要去很容易的用条条框框去界限别人，然后我们都能够活得更轻松，都能够活得更温柔一点。
0: 嗯，好，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来自于穆西言的《冲吧，大小姐》，推荐给各位。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饭后百步走，饱餐之后记得起来动一动。
2: 一方轻摇热土，满腔篮球情怀，中继篮球人的故事，讲述本土篮球人物，传递家乡热血情怀，传承中继篮球文脉。球场有故事，篮球有温度，欢迎收听本期的中继人的篮球故事。在浙江篮球之乡诸暨的热血球馆里，每当比赛进入最后读秒阶段，球迷们的目光也会不约而同地聚焦在那些可以创造奇迹的球员身上。而今天我们就要走进这位球员，他不是最高大的球员，却拥有最沉稳的大心脏，他不是最耀眼的明星，却是诸暨队最值得信赖的关键先生。在浙 BA 城市争霸赛的激烈赛场上，他用

0: 一次次精准的投篮，一回回冷静的处理，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篮球传奇。他就是身着十号球衣的潘幸辰。2025年9月16号，绍兴诸暨篮球中心人声鼎沸，红色助威符汇成一片激情的海洋。诸暨队坐镇主场，迎战尚无胜绩的舟山队。这本被视作榜首对阵榜尾的较量，却打出了令人窒息的紧张节奏。半场落后8分，第三节一度落后2位数，诸暨队陷入困境。然而真正的强者总在逆境中迸发光芒。第四节，潘幸辰挺身而出，在球队落后1分、比赛仅剩不到10秒的关键时刻，他接住队友传球，果断出手，一记干净利落的3分球空心入网，76-74，诸暨队完成准绝杀，全场沸腾，欢呼声如雷贯耳。这一球不仅为球队豪取5连胜，更让潘幸辰以19分的全场最高分荣膺 MVP， 成为当之无愧的救世主。这记绝杀不是偶然，而是他大心脏属性的又一次完美体现。正如媒体所评，竞技体育的魅力往往源于结果的不可预测，而潘幸辰正是那个能将悬念终结于指尖的掌控者。仅仅一个月后，10月19号，在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体育馆，潘幸辰再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面对实力不俗的余姚队，诸暨队开局不利，一度落后10分。关键时刻，他第三节连续命中2记3分，如利剑般刺穿对手防线，单节砍下关键分数，帮助球队完成逆转，最终以77-69取胜。此役他贡献了22分，再次成为全场焦点，也为自己再添一座 MVP 奖杯。从对阵舟山的准绝杀，到迎战余姚的追分领袖，潘幸辰用连续高光表现诠释了何为核心球员的担当。他不仅是得分手，更是球队的精神支柱，在最需要得分的时刻总能站出来，用行动告诉队友，我们不能输，也不会输。然而荣光的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坚持与沉淀。来自诸暨马涧镇的潘幸辰，年少因表哥结缘篮球，14岁进入草塔初中，开启系统训练，日复一日，每天7-8个小时高强度训练，深夜抽筋仍然坚持复盘打磨细节，极致自律筑牢扎实的功底。凭借过硬的实力，他特招进入到了排头中学，拿下 ZSBL 省级联赛1等奖、诸暨高中生联赛冠军等多项荣誉，一步步从青涩少年成长为赛场核心。如今的他依旧踏实沉淀，深耕投篮、体能与基本功，始终相信天赋是起点，坚持才是登顶的唯一捷径。在诸暨，篮球是城市信仰，红色主场沸腾呐喊，喳喳怪咖的助威声构筑起令人敬畏的魔鬼主场，而潘幸辰就是这片热血红海中最亮眼的灵魂。如今这 BA 赛场激战正酣，面对各路强队围剿，身披十号战袍的潘幸辰依旧稳定输出，得分、防守、组织、关键决策面面俱到，成为对手最难限制的王牌球员。少年不负热爱，热血续写华章，属于诸暨十号的篮球故事仍在继续。好，本期的诸暨人的篮球故事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怎么又堵住了？

0: 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怎么又堵住了？

0: 以肺火为主，尤其是你的鼻涕啊痰这些的颜色，其实给我们很高的一个提示，我们要注意到发黄就是发热，就是上火。
1: 是，而我们说肺火的过度的上扬也和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
0: 啊。这种情况就是首先呢，就得说了，吸烟的人群，哎，它是容易出现黄痰，甚至会变成黑痰的。再有一些呢，就是说，吃太多甜的东西，这个饮食方面呢，你别看它是进入到消化道，但是我们说了，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器，那么你的痰多了，那么它的源头很可能是你的消化问题，就是说甜食吃多了，那么储存到肺里面，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的肺呢，它这个宣发速降出问题了，就是经常的什么呢，就是说穿的特别少，哎，就是说保暖做的不够好，这个时候肺的宣发布散津液的功能比较差，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长时间的鼻涕呀，或者是慢性的咽炎呐，这种
1: 啊。所以说这些习惯我们都可以尽量去避免，以免肺火上亢。那田老师，刚才您看我们也谈到用灸的方式来治嗓子疼，这个方法治嗓子有没有用啊？
0: 这种方法其实呢是挺有用的，
1: 有用的。
0: 对，老人家的智慧嘛，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传承下去。那我们中医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外治法叫刮痧。刮痧是在哪儿呢？主要是后背为主，对吧？有的时候四肢啊哪的也会刮痧。但是你想啊，你咽喉这个地方，你要去拿刮痧板去刮的话，你想想，可能喘气儿都费劲了吧，肯定会刺激咽喉，你还会咳嗽。那么我们灸是一种从里往外的一个过程，对吧？你看这个手势是不是这样啊？你要是这么刮，这不是往里吗？直接刺激气管了，这个就不大好。它是一种局部刮痧，我们其实都比较认可刮痧的什么呀，清火呀、活血呀这样的作用。其实我们这种局部的刮痧，其实也可以达到一个同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说让你局部呢血液循环加快，去瘀生新。这样的话，你的全身的很多的血细胞、免疫细胞就会聚集到这个地方，帮你去消灭所谓的这些病菌啊，就是包括细菌呐、病毒啊这样的。但基本上应该以什么呢？红甚至发紫，然后里面出一点红点点，这样的情况就可以了。
1: 就可以。
0: 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看你的手狠不狠。你比如说亲妈揪孩子吧，他就会比较轻，你可能揪个三四次他会出痧，但你像我这样的亲妈揪我女儿的嗓子的时候，我一下两下就出痧了，然后我女儿就开始抱着啊，好疼啊，好疼啊，但其实呢她很快就好了。
1: 好，田老师，我们看到这个牙龈肿痛也适合是我们的这味药。
0: 对，
1: 刚才我们讲咽喉是肺火，牙龈肿痛又是什么火导致的？
0: 这个是胃火。
1: 胃火了。
0: 对，胃火。因为胃呢在中医里面讲呢叫足阳明胃经走行的这个位置就在牙龈上下的齿龈，所以当你出现了这个牙龈肿痛的时候，你先想一想，这段时间你是不是吃了过于辛辣油腻的上火的东西，或者是呢你这段时间呢是不是嘴里面伴有口气，那么你是不是最近吃多了积食了。还有一个叫食欲亢进，这个食欲亢进呢就怎么解释呢？有的人说我胃口好，但不一定是亢进，就是他超乎常人的爱吃东西，吃一会儿可能早上刚吃完饭十点就饿了，可能中午刚吃完饭两三点钟又饿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中医有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词，也非常形象，叫消谷善饥，就是它的胃里面像一团火一样，那么火嘛，它就要这个烧毁一切东西。你扔一个馒头，那么很快就消化掉了，扔半碗面条它又很快消化掉了，就是用这种形象的告诉你的食欲是亢进的，这个是不正常的，这是有胃的实火。那么其实跟它相似的呢还有一种叫胃的虚火，胃的虚火就不叫消谷善饥了，叫饥不欲食。因为它呢也是饿，但是它不想吃东西，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它胃阴不足的时候，胃阴亏的时候会这样，因为他有虚火，所以他也饿，但是他不想吃东西，因为胃里没有那么多充足的消化酶呀、消化液呀去代谢食物，所以人体告诉你呢，我饿，但是我不想吃东西，因为我没有能力去消化这些，所以呢，这是一个虚火和实火之间的差别。当然了，食欲亢进，又饿又想吃，我们可以用它；又饿又不想吃，我们就不能用了。这是第二点。还有一个叫胃脘的灼痛。这个灼痛呢，其实我们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讲的

0: 胃疼，我们中医对疼呢，它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描述的，大家可以跟我体会一下啊，像上语文课一样。第一个胀痛，胀痛是什么？气导致的，就是胃胀不敢碰。还有什么呢？冷痛，冷痛就是什么？不胀，但是我总想用手去捂着。还有什么呢？刺痛，就像针扎的一样，这个跟淤血有关。那么这个灼痛是什么呢？是热，就是说有什么老百姓叫什么叫火烧火燎的，是感觉到胃里面的有一团火一样烧着疼。其实这也是一个胃火的一个主要表现。所以呢，一个灼字就说明了体内的胃火是亢盛的，伴随着牙疼啊、口臭啊、食欲啊等等，你就可以综合判断你是不是适合牛黄解毒片。
1: 没错，所以我们讲到牙龈疼痛可能还和胃火紧密相连，这种中医的整体的关照和辨证的观念哈，刘阿姨摸了一点门道，但是还没有完全能够讲清楚，可是不妨碍您在治疗咽喉疼痛上用对了我们的牛黄解毒片。我们来看第三个疾病的区域好不好，就是刘阿姨也经常苦恼的便秘的问题。咱是一便秘就会想到这杯药牛黄解毒片吗？
2: 对，我因为我是常年便秘，我一上火我就便秘。假如说你是睡个电热毯，或者是吃的不合适等等吧，所以说人的火都是来源于有火，它才会便秘，吃的不合适它也容易便秘。所以呢，我就一直就是吃这个牛黄解毒片呢，我一直吃到，说白了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吃到拉肚子了，哎，火下来了，哎，我就正因为它就正常了。
3: 我们家的老老小小，只要就是便秘了，我妈就牛黄解毒片吃，然后还盯着你，今天拉了吗？然后没有继续吃，吃到什么时候拉为止，就像刚才我妈说，直到吃到拉肚子
1: 哦才算把这个火
3: 给去掉了。对，才算完事儿。
2: 对呀，这也叫泻火嘛。
4: 林姐好，去买菜呀。
5: 是阿强啊，哎，你怎么戴上头盔了？不过还挺帅的。
4: 我刚买了头盔，昨天呢，我同事骑电动车摔了，头都磕破了，好危险呀！
5: 戴头盔太麻烦了，你看街上好多人都没戴呢。
4: 别人没戴，我们来做榜样呀！比起头部受伤，戴头盔可是小麻烦，您说呢？
5: 阿强，你说的很在理儿。万一受伤了，医疗费、误工费那可都少不了。我这就去买一顶头盔。
6: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8: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8: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9: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8: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9: 15/5时期，我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8: 第20届亚运会开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9: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8: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9: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

0: 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2: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3: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4: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5: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6: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7: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 持续注入

0: 确定性。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

0: 国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2: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3: 碰了碰，
2: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3: 祝贺于子迪。
1: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2: 小胖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1: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倍运行。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6: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6: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

0: 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二十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二十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二十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二十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二十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惠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晋阳晨语。

0: 晨光启目，清风入怀。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纪阳晨语，品读经典美文，聆听人生感悟。人到中年，所谓的危机恰恰是人生最好的转机，因为有些迷障只有中年人才能看透。人生下半场能够决胜千里的，始终是自己内心的力量。接下来一起来听，人到中年，不诉沧桑，不露锋芒，不减锐气。
1: 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人到中年是怎样一种体验？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20号，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天气情况。夏秋之交，天气总爱玩变脸。未来几天我市天气剧本已经新鲜出炉。今天是多云天气，气温23到30度，白天体感总体还算舒适，但早晚已经有一点秋意，中午太阳一晒还是会有些闷热。今天开始晴好天气正式接棒，天气一路转好，多云晴天轮番上线，气温也会慢慢的爬升，最低气温稳定维持在23度左右，最高气温从30度逐步攀升到34度，早晚凉风习习，舒服的像秋天。到了中午太阳一晒，闷热感瞬间回归，妥妥一天跨两季。穿衣上推荐大家用分层穿搭法，短袖搭配薄外套，早上出门穿上，中午热了就脱，灵活应对温差。提醒一下大家，晴天回归后紫外线变强，户外活动记得做好防晒，及时补水，避开正午长时间暴晒，换季昼夜温差比较大，很容易着凉感冒，夜间休息盖好薄被，不要贪凉。天气情况我们就聊到这儿，祝大家开心快乐，出行平安，我们下期再见。

0: 坐在巴黎的公寓里，手指一点，竟然走进了浙江的博物馆。这些玉琮上的神人纹，好像就在指尖下旋转。
1: 想读一本关于西湖的诗集，百万藏书一键借阅，明天就能到手，真方便。
2: 外婆，我正在看乌镇戏剧节的直播呢，明天咱们去现场看牡丹亭。
3: 已为您预定明日演出票 A 区三排12座。
4: 哇哦，这位老师傅正在直播制作西湖绸伞，我甚至可以凑近看每一道工序的细节。等等，我还能点单预约下周去他的工坊亲手体验。
1: 从一卷羊皮纸到一张数字网，古老的浙江文明正沿着这条看不见的数字思路与世界脉动同步。24小时不停歇的文明对话里，千年前的海上丝绸之路正以数字流光重新点亮。数字文旅，一线云游千年浙江。
5: 逛诸暨圈赚经验领红包，中秋国庆上西施眼 APP， 逛一逛诸暨圈就能领红包，现金经验领不停，赶紧手机下载安装西施眼 APP。
6: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广早交通。
7: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982诸广早交通，
8: 路况信息、
9: 出行攻略，
8: 为您导航早高峰。
7: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0: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诸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好，我们的直播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982 正在直播，我们清晨7:30到9:00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端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健。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像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任选一个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呢，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第一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就可以一键进入了。
0: 是的，在我们融媒直播间可以先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多来打一波卡啊，早起卡、天气卡，包括你们的早餐卡，随手拍一张今天的早餐晒到融媒直播间。同时呢，也可以来打一打路况卡，早高峰这一点路上通勤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一些拥堵，有没有路上一些不文明的行车现象，都可以来曝曝光啊。在节目中也要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以下单位。
1: 我们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了。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也要欢迎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也要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跟你讲，融媒直播间今天早早的定位来的又是我们的呐喊大哥，收到你的消息了，0点准时过来打卡。
1: 然后呢，转富也是挺早的啊，也来打卡报
0: 道了。早6点钟过来的，对。
1: DTH 也来了，徐姐姐，哎，今天有没有送孩子上学啊？也是来打卡了啊。
0: 徐姐姐晒了今天的早餐，一碗炒粉丝，这碗炒粉丝看着颜值很高啊。
1: 没错啊。
0: 韩向林晒今天的早餐。看一下，是一碗面啊，
1: 没错，
0: 可以的，配上一个炸蛋，然后24 Kobe， 你的消息有没有收到了？待会儿继续来点名。

0: 先说一下天气。最近呢，看到一个天气的一个格局啊，国内的话，那可以说是南北两重天，一边秋雨连绵下个不停，一边暑热迟迟不肯退场。北方的话，早晚都已经凉飕飕的，出门需要添一件薄外套。南方有很多地方依旧很闷热，空调还得继续开。据说秋老虎又要出山了。那么接下来这一段时间，天气舞台变化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一块儿详细来说一说。
1: 先来聊聊天气啊，我们把目光的不妨先放到华西一带，那边的秋雨呢是开启了超长待机模式，四川、重庆、陕西的部分地区降雨量啊，还有机会打破历史的记录。
0: 华西的秋雨呢，也是我国西部地区特有的秋季天气现象，一般出现在9到11月。秋天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在这一带交汇，就会出现一连好多天的阴雨天，而且呢，常常夜里雨势来得更大，正好就对应了古诗里边写的“巴山夜雨涨秋池”这个说法。降雨的范围也覆盖了像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这些地方。
1: 没错，未来十天的华西秋雨还将会持续发力，四川北部、陕西南部、重庆中北部多中到大雨，一共呢会有三个降雨集中时段啊，分别呢是今天到22号、23到26号以及27至29号。
0: 是的，这片区域的雨日比较多，雨水总量也不小。四川东北部、重庆东北部还有陕西南部、湖北西部部分的地方，累计雨量都可以超过250毫米，局部呢甚至会接近500毫米，少数的站点还有可能会刷新降雨记录，极端性比较强。
1: 其中呢特别要说到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啊，也是本轮降雨最强的时段，重庆北部至湖北西部的局部降雨量大概能够达到200毫米了。
0: 另外呢，看到湖北西南部、重庆北部的区域显示要重点防范山洪，湖北西部、陕西东南部还有重庆东部和北部、四川东北部和西南部都需要警惕滑坡、泥石流这一类地质灾害。此外呢，湖北西部、重庆北部部分的中小河流水位都存在超过警戒值的风险，所以大伙一定要多加留意。
1: 说完了西边的大雨，我们再来聊聊气温情况。从昨天下午啊，东北、华北一直到江南东部那边的气温是明显回落，东北、中北部、内蒙古东部的不少地方气温呢，相较于前一天下降了6到14度，局部的降温幅度超过了15度。但是呢，江西、福建一直到华南午后气温呢还是在33度上下，局部又出现了高温。那就算没达到高温线，有些地方啊体感也是闷得难受。
0: 现在进入9月下旬，副热带高压其实稍微向南退了一些，但依旧牢牢的掌控咱们南方所有的城市。23号呢就秋分的一个节气，就后天啊，但是呢江南、华南一点秋天的感觉都没有，暑热依旧在线。杭州、长沙、南昌、广州、南宁这些城市最高温度虽然说没有到35摄氏度的高温线，但体感依旧闷热，夜里最低温度也维持在25度左右，所以晚上大家还得开空调，晚上怎么都凉快不下来。
1: 是啊，北方那边的冷空气则会频繁到访，秋意越发越浓。九月下旬的高空气流相对平稳，冷空气活动比较多，但降温力度呢不算特别强，影响的范围呢也稍微偏北了一些。同时呢，昼夜温差也会越拉越大。接下来的一周，呼和浩特、银川、太原、沈阳和长春这些城市昼夜温差呢最高能够超过15度了。
0: 今天的话，东北的温度还在持续的走低，西北地区东部一边受弱冷空气影响，一边遇上了秋雨，未来几天温度起伏比较大。比如说我们拿那个国内的话，像兰州来举个例子，他们那边今明两天晴或者多云，白天最高25度，体感很舒服，但早晚的一个温差特别大哈。23号之后呢转成了阴雨天，气温就会快速下降，到时候体感嗖的一下就凉了。所以呢，前往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地方的话还得带上外套，天气忽冷忽热，所以提醒大家及时增减衣物，去往这些地方千万不要着凉感冒了。
1: 是啊，接下来呢再来把视线转回到咱们浙江啊，昨天的久违的雨水来了，不过呢是散装的，这块呢下一阵儿那边飘几滴，大多数是下一会儿就停了。这种雨呢主要也就是湿润一下空气和地面啊，不太影响出门，随身呢带一把伞就足够。
0: 对，昨天午后浙北和沿海的云层其实都比较厚，压住了升温，这些地方最高温度都停留在20来度。昨天我们浙江省内其他地方阳光比较充足，温度干到了30度以上，文成那最高了34.8度，距离高温线就差那么一丢丢了。
1: 今明两天这样的天气格局还将会持续，雨水呢是到处打游击。今天降雨主要落在浙南和浙中西部，

0: 明天的雨区会进一步缩小，只有浙南要提防突如其来的阵雨，其他的都是以多云为主了。
1: 总体来说，我们今天省内天气还算平稳，偶尔会有雨水的一个小扰动。今明两天要出门的朋友记得随身带把小伞。不过呢，温度马上就要开始波动了，舒服凉爽的日子快要结束了，短袖暂时也不要着急收起来，因为我们说秋老虎来了。
0: 9月24到26号，全省气温回升，部分地区呢白天最高温会超过34度，秋老虎将重新出山啊，还是要多留意预报，及时调整穿搭。
1: 对，很多朋友肯定也很好奇，到底啥是秋老虎呀？秋老虎呢，其实是民间的一个说法，它指天气转凉以后再次出现的短期炎热天气，这个叫秋老虎。民间是有两种说法，一种呢是立秋以后出现的高温，另外一种就指出伏之后的高温。
0: 没错啊，秋老虎呢最早就是8月底9月初就会登场，晚一点的话呢，能够拖到9月中下旬，甚至10月初，持续半个月至2个月不等。长江中下游、江南、华南北部是最容易出现的，偶尔可能黄淮和华北也会碰上。
1: 那为什么会有秋老虎呢？其实每年的8月底到9月，副热带高压就会慢慢的向东、向南撤退，中间还会短暂的向北抬升。被副高控制的区域，天晴少云，阳光强烈，温度快速的升高，这个就好比是猛虎来袭。
0: 是的，南北的秋老虎确实差距不小。南方秋老虎呢，它持续时间久，热度更强。北方呢，虽然也闷热，但是一早一晚还是能够感受到明显凉意
1: 的。是
0: 的，
1: 我们也给各位准备了几条秋老虎天气的防护小提示啊。秋燥明显，记得一定要多补水，饮食清淡，选好消化营养丰富的食物。昼夜的温差大，早晚出门随身带件薄外套。中午的温度高，不要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活动，做好防晒补湿。同时呢，也不要一味的贪凉，空调的温度千万不要调得太低了。
0: 再往后来看呢，26号夜间到29号，浙北会受到北侧的低层切变影响，部分地区会出现阵雨或者雷雨。
1: 全省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的话，浙南和浙中西部是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其余地区多云。明天全省多云，浙南局部是有阵雨。今天早间全省最低温度22到24度，白天最高温度浙北30到32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其实差一丢丢就要摸到高温线了。
0: 那说到诸暨未来一周的天气，像今天的话呢是多云，23到31度，明天周二晴到多云，22到31度，周三晴到多云，22到32度，周四晴到多云，22到33度，周五多云转阴，局部小雨，23到35度，周六多云到阴，时不时呢有阵雨，25到35度，周日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25到34度。
1: 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近期的这个天气，南北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华西地区多雨，前往这些地方一定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咱们浙江的话，雨水也比较零散，但下旬的温度会反弹，秋老虎会再度上线，昼夜的温差变化相对比较大。
0: 还是建议大家出行的话呢，可以随身啊备伞，根据气温及时调整衣物，也得注意防暑防秋燥，出门多留意天气变化。
1: 欢迎进融媒直播间的各位，也欢迎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耳朵软，早好打卡报道来了，收到了。逗比等我们豆豆也来了啊，打卡来了。灰太狼给我们曝光了一辆车，浙 D2Q36F， 浙 D2Q36F 的司机大吕路，你不打转向灯，强行加塞。如果说两位不同的车主举报的话，我们直接可以向交警大队反映，请交警大队来进行个处理。要再提醒一下浙 D2Q36F 的车主，路上一定要文明行车。
0: 一哥也来了啊，凯特说东二环路高架啊，今天又堵上了，今天又是星期一啊。
1: 是的，东二环高架呢是这样的啊，刚刚我们交警部门在提醒啊，东二环高架南往北永乐路天桥地方有事故，所以你们觉得东二环高架堵上了是这个原因，因为永乐路天桥那个地方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的一个缓行比较长。再说一下东二环高架南往北永乐路天桥地方有事故，交警提醒后方的缓行比较长，所以呢提醒南往北方向的车辆可以改走地面道路，能避开咱们就避开。再说一下提醒南往北方向的车辆改走地面道路。 刚我们聊完了南北差异 超大的天气，我们再说一下咱们诸暨最近爆火的一件事儿啊。最近呢，街头的美食圈又杀出了一款网红的爆款，直接刷屏了朋友圈，各大甜品店都被挤爆了，排队的场面特别夸张。
0: 那就是有一款足足有60厘米长的超长蛋挞，堪称

0: 蛋挞界的巨无霸，最近呢是爆火出圈了，各地门店是纷纷上新，咱们诸暨呢也是有不少甜品店紧跟潮流推出了这款甜品啊。
1: 这款网红超长的蛋挞到底有多久，就这么跟大伙儿说吧。最近呢咱们诸暨各大售卖的门店天天大排长队，有很多本地的朋友吐槽说自个儿专程跑去打卡根本排不上队，而且还有人苦苦等了2个小时最后还是空手而归。
0: 有好不容易尝鲜成功的网友啊，也是晒出说是她老公排了1个多小时的队才买到这份超长的蛋挞，但是吃完之后发现啊，口感呢跟普通的也差别不大。说白了，大家排队打卡吃的就是一份新鲜感和情绪价值。
1: 不过我们在这儿也需要重点提醒一下大家，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超长的蛋挞，其实它是妥妥的热量炸弹。这款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其实都是高热量食材，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的，所以一定要谨慎使用，浅尝辄止啊。
0: 我们大家算一笔最直观的账啊，按照常规配方和体量估算，一根60厘米的超长蛋挞，热量啊，差不多抵得上6到8个普通的了。那一个普通的大概在150到200千卡，也就是说呢，吃完一整根超长蛋挞的话呢，热量轻松会突破1000千卡，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普通人啊1到2顿正餐的热量啊。所以说一次性炫完这个热量是妥妥超标的。
1: 然后越吃越上瘾也是有原因，因为它酥皮里边添加大量的黄油、起酥油、糖分、油脂直接拉满，里边那个蛋挞液也是用淡奶油、全脂牛奶搭配大量的白糖调制的，所以不知不觉这个糖油结合的口感就吃多了。
0: 重点来了，有5类人群的真心不建议跟风打卡。首先就是血糖不稳定的，吃完一根超长的，血糖很容易大幅度的波动，像坐过山车一样，就算血糖控制的比较稳定，想吃也尽量咨询专业人士啊，这还得计入到每日的碳水总摄入量当中。
1: 第二类需要注意的就是高血脂、脂肪肝、心血管疾病的一些朋友，这个蛋挞它酥皮里边那个饱和脂肪还有它心里的高糖分都会加重我们身体的负担，非常不友好。第三类呢就肠胃功能偏弱的朋友，高脂肪的蛋挞它会延缓胃部的消化，吃完以后很容易反酸、腹胀、拉肚子。
0: 第四类呢就是正在减重减脂的朋友也得慎重啊，它的热量啊直接能够占掉你一天一半的热量额度，那吃完这一顿啊，基本正餐是可以不用吃了。第五类的就是有痰湿体质的人，平时如果舌苔厚腻、大便黏腻、身体发沉，吃这款高油高糖的蛋挞只会加重身体的不适，纯属雪上加霜。
1: 对，除了我们刚说的这几类人群，小朋友也不建议多吃，因为小朋友你要是长时间吃高糖高脂的一些甜品，就很容易养成爱吃甜食的一个坏习惯，影响他们的饮食习惯。
0: 那是在嘴馋怎么办呢？有几个小技巧啊，解馋。